0: 时候，他不来呀，病都保不住。这一来给解了围了。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这话他不敢说。两个人比量不是一次了，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这玩意儿还得看天气，还得看睡眠，诸多条件相配合。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睡得挺好，精神头蛮饱满，能略微占点上风。比方说气候不太好，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儿，精力不那么足，要跟无形剑客比的一块儿，就多少的得费点劲。莫气与修也不例外，今天是逼的这个坑劲儿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手。无形大剑心说，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这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杀机雷拥而上，我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力在速战，不能耽搁。百良天尺就要动手，老剑客往下一撤身，慢，你这人怎么急性子？容我把话说完呢。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当然有了。我说莫欺雨修，你回头看看，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我这事儿不合适吧？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一对一交换，你也不吃亏，我也不算捡便宜，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对。
0: 无形剑客一想，这事儿的确说的不错，回过头来跟杜清风一商议，杜清风说那太好了，我同意。就这样把郝文俊的绑绳解开，把他给放了。郝文俊是面红耳赤啊，从地上捡起长剑来，来到师父董乾近前。老师，您行，别说了。呸，没出息，锻炼呐，退到一旁去吧，好好琢磨琢磨。是。郝文俊满面羞愧，披剑归队。佟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燕雷一哈腰，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还瞪了佟林众人一眼。张芳一看，干什么？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小子下不为例，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滚！燕雷回归本队，心里头暗自庆幸，无形剑客要不来，焉有我的命在。这事儿处理完了，董乾从怀中一伸手，拽出一把筷子来。拿筷子干嘛？这是他的兵器。一把筷子12副，24只。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2半，一手12只。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这一把筷子分成2半，就当双绝使用。董乾向来不使家伙，这就是应手的兵刃。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老头大显绝艺。

0: 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都，博得天下的喝彩。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哎，老伙计来吧，今天这把筷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量天尺。
1: 我量天尊。
0: 董谦，你这叫羞臊人。哎，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将来你有说辞，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我说你拿筷子我不跟你比，你最好借一条军刃。这怎么打呀？哎，老伙计，对付你使筷子足矣，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好老匹夫，你耍贫嘴。晃量天尺大战董谦，他们俩这一打呀，要外行看着不爱看，不像佟林和其他年轻人那打的那么过瘾，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比方说无形剑客把量天尺往空中一举，要使力劈华山或者是泰山压顶，老剑客董谦身形一转，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不使用这招了，抽招换式，使孤树盘根。还没等使呢，董谦这拉好架子了，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因此这样呢，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到一块儿，光是在那比划，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但是脚下都没闲着，四只眼睛眼光对的一块儿，两军相对勇者胜，眼神逼着眼神，脚下错着步，佟林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这个意念占着主导，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就得分出胜负来。再看两个人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疾风暴雨，那么几招过去之后，然后再退出圈外，仍然兜圈子，兜来兜去，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又是几招，把佟林看的眼睛都直了。佟林心着话，这机会上哪儿找去？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你看佟林呢，又学了好几招。大伙儿都注意看着，单说并太岁张方，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在人群之中拔脖，他也看着。不过张方啊，不像佟林那么认真，他有他的想法。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但是他自己一想，他自己呀，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负这个苦。另外张方想什么呢？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你就练的这能耐特别高特别高， 比无形大剑和童老剑可还高，也就仅此而已呗。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所以张方啊，没事练脑筋，他这练脑筋呢，竟出歪点子。他一看董老剑可那么高的身份，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张方往左右瞅瞅，这些人儿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干嘛呀？看什么？等什么？等挨雷呀？不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谁也没注意，他一抽身进了厨房了。厨房有位师傅姓李，李师傅呢，手中拎着把铁通条，也在这看着呢。他也披心吊胆，一看今天这个公馆太热闹了。正这时候张方到了，我说老李你干嘛啊？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还厨房保护什么呢？我到里询问点东西，您找什么？我看看。张方一看呢，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水缺的能行吗？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张方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翻滚了。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都出来了，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谁也没留神。张方心说话，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让你喝点开水。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后背对着张方，手中横量天尺，全力以赴对付董乾。正在这时候，张方一看机会来了，小贼，你就招呼吧你。他把这壶水抡起来，对准无形剑客那后脑勺，就跑出去，嘴里还喊了一声：“张法宝。”要搞往常，要想伤着无形剑客，那简直是笑话。无形剑客练的是姬思臣全手叶的本领。你看那个公鸡打鸣，谁告诉来的？他怎么掐那点儿那么准？到那时候他就打鸣。那个拳在那趴着，别人谁也没看着，什么也听不见。你看着那拳耳朵立起来，他先听见了。无形剑客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了，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乾身上了，知道稍微要一松点神，董乾的筷子就给他穿透了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提机灵，左手的量天尺对付董乾，右手的量天尺往后一扫，嗨，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量天尺是钢的，正打到瓷壶上的，啊啪哗啦，把瓷壶打了个粉碎。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整个浇到他身上，哗，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还有那瓷壶的渣子。无形剑客嗷了一 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我俩那个佛佛都念不出来，飞身形就上了房了。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谁打的他不知道。张芳这个乐呀，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张芳往前大跨了一步，哎，我说无形剑客，我看你打的怪累得慌的，半夜三更了送你一壶水喝。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哇哇，是你烫的，燃也！无形剑客恨透了张芳，小子，这笔账迟早要算，将来我将来是将来。我说老家伙，你别走。无形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哎呀，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这个疼痛难忍。他一跑，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今天没占着便宜，快跑，飞身上房，他们全跑了。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心说这个张芳这大脑壳太可恶，你这何苦来的，我用得着你帮忙？但是又一想，这孩子你有独到之处，这法宝还真不错，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董老剑客一想啊，我别在这待着了，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要在公馆里一待，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年的人还得陪着我，岂不耽误办公啊？还趁早我离开，我追赶无形剑客，捉拿三寇。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海川呐，后会有期，我走也。”董谦飞身上房追下去，众人没敢追，为什么呢？追上也白追呀。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敬：“大人，您受惊了。大人，您受惊了。”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今天晚上没白过呀，我可真开了眼界了。好，好，好，好，张芳，你过来，大人。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这歪点子不用学，随时随地信手得来。好小子，智者过人呐，有出息，还表扬了他几句，可把张芳美的大脑瓜紧箍了。打扫战场，众人回屋，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了解了解剑山的情况以及剑州的情况，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示了年的人，年的人同意，派人去提人。时间不大，提人的人回来了，向年的人和佟林禀报，这俩人不翼而飞，咱们光顾打仗了，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地上两根绳子，人没影了。哎呀，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剑山的人吗？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要不谁放的？他挨个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人呢，都处了多少年了，不会有这种人，真是莫名其妙。年的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觉着太危险了，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就这样一直咽到天亮，到天亮之后，佟林建议 建州的知府黄国英绝非善类，肯定他勾串建山的贼寇，应当把他抓来试问。大人点头，等传下令去，再抓黄国英，踪迹皆无。不但这知府跑了，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可见他们都是一党，明显他们跟剑山是穿连裆裤的。那么知府没了，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怎么办呢？就地取材，发下通知，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哎，当面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个姓翟的，是个老八公，哎，答卷答的优等，够100分。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这老八公还真认真的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年的人向他保证，如果你政绩显著，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老头能不卖命吗？撂蹶子干，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就在公馆闹事的第七天的晚上，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紧跟着哐哐扔起一件东西来，把年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一看，好嘛，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爷爷摔了个半死儿，心说这谁干的？黄国英跑了，怎么又被抓回来了？这谁把他扔到院里的？正在这时，房坡上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各位都听好吗？老朽来迟一步。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人生如平聚散无常，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多年前，有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叫《猫鼠游戏》，其中呢，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是弗兰克，通过伪造支票、冒充飞行员、医生等身份，骗取了上百万美元，并且屡次在 FBI 探员的眼皮子底下从容逃脱。尽管后来被捕，他却因为协助警方破案有功，提前出狱，还当上了 FBI 的研究员和反诈顾问。其实，在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位制造伪钞的高手。虽然他没有弗兰克那样的高超的乔装本领，制钞技术却更胜一筹，连法兰西银行总行的高层对他制作的伪钞都啧啧称赞，甚至有人将他誉为伪钞界的塞尚。那么，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怎么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呢？瞒天过海16年，制假大师因何露了马脚？巴黎市区外的2层小楼里，藏着怎样一座假钞制作工坊？为何出自他手的伪钞比真钞更受收藏家的追捧？传奇，东方为您讲述的是以一己之力荼毒法兰西银行的造假鬼才切斯瓦夫·博雅尔斯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51年的1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法兰西银行正在整理一批近期缴获的伪钞，突然发现其中有1000面值的法郎尤其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出现了1400多张。为什么1000法郎会成为造假的重灾区呢？首先，它的防伪技术比较简单，因为它面值低。您别觉得1000法郎很值钱，当时二战刚结束，通货膨胀，1000法郎的购买力也就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的200-300块钱。因此，它不像高面值法郎那样采用了凹印的对印技术。说白了，高面值的法郎在鉴别时，既可以通过触摸纸币上的图案起伏，也能够用肉眼看出完全重合的正背面胜利女神雕像，因此伪造难度很高。而1000法郎归了包齐的也只有2个水印，在长期流通之下，颜色也会自然变暗。假币只需要进行做旧和模糊处理，就能够糊弄普通老百姓的眼睛。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伪钞中有一部分的质量相当之高，不仅颜色真实，纸张更厚，连细节都非常生动。原本应当对此次事件仔细彻查，但好巧不巧，前不久的印钞厂刚刚发生了水印纸失窃案件，警方的精力都扑在了该种伪钞引发的恐慌上，根本无暇他顾。而这些高质量的1000元假钞很快便销声匿迹，因此就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混乱就在此刻埋下了种子。7年之后，也就是1958年，一批5000面值的伪钞开始在市面上流通。尽管数量不大，但工业之精湛很难不让人想起当年被忽视的那些1000法郎的假币。警方立刻将2起事件合并调查，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组织严密的团伙犯罪。首先，钞票的防伪工序非常复杂，

0: 凸印制板、凹印制板，还有水印制作等等。所谓术业有专攻，一个人身兼数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假钞的流通地比较分散，并非集中在某个固定区域，也就是说必然经过了很多人投放，多次转手，这就在无形当中加大了警方的搜查难度。果然一段时间之后，假钞又一次淡出市场，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为了升级防伪措施，同时也为给将来的货币改革做准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法兰西银行发行了一批以历史人物肖像为主题的新法郎，一块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与旧法郎相比，新币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伪手段，不仅从最小面额就开始使用凹印和对印技术，纸面的色彩和花纹也更为复杂。法兰西银行希望借此彻底地打消造假者的企图，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1963年10月，法兰西银行总行在整理可疑钞票时，竟发现了10张连号的100元新法郎。这些钞票乍看上去和真钞没有区别，就连专家一开始也以为是验钞机出了故障。可在仔细检验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10张居然全部是假币，它们与真钞只有几处细微的差异，比如水印粗陋了一点，拿破仑的肖像的面部细节更加模糊一点等等。但是要没有专业技术的加持，普通人很难用肉眼分辨。于是检验专家立刻将情况上报，同时召集制版专家对假钞逐个核查。经过几个小时的核验，终于有了更多的收获。从工艺上来看，伪钞使用了和真钞几乎一致的凹印工艺，只有凹印的压力不够充足，所用的油墨也不够饱满，而在版面上差别更加微不可察。左上角的繁花装饰少了一片花瓣，拿破仑的一缕头发少了一点，数字100离上边的界限近了0.4毫米等等。说真的，让老百姓自己分辨这些细节，无异于玩地狱难度的找不同。难怪银行高层都忍不住赞叹，这些假钞毫无疑问是极高水平的佳作。如果任由此高仿真度的假钞发展，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当时法国每个人每月的最低工资也就160新法郎，而眼下检测出来的整整10张100新法郎，调查就刻不容缓。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将这些假钞流通到市场上的呢？其实要找连号假钞的来源，难度比当年的大海捞针低太多了。经过多部门的协查，很快找到了源头，那是一家经销国债的邮局，位置就在巴黎第9区。据员工回忆，这10张新法郎来自一位常客，从外表看，对方并不像是作奸犯科的，反而更像一位绅士，年龄约莫30岁，金头发，蓝眼睛，最有特点的是他操着一口俄国口音，听描述大概是个斯拉夫人。掌握了这些信息，警察们如获至宝。根据经验，这位应该只是个中间人，负责流通而非制造伪钞。于是便衣警察在邮局附近24小时盯梢，只可惜几周过去，这位传说中的常客依然没有现身。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一位金发蓝眼的中年男人终于进入了警察的视线。只见他轻车熟路地走进邮局，自信地掏出10张拿破仑大票，购买了等额的国债。毫无疑问，这些100元大钞又是伪钞。不过警察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抓人，他们的目标是藏在背后的大鱼。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市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随后便衣一路尾随，眼看着斯拉夫人回到了一栋位于第十七区的豪华公寓。与此同时，这个男人的背景调查也基本结束。他的名字叫做舒瓦洛夫，是十月革命后从俄罗斯逃到法国来的，如今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早年娶了一位波兰美女做老婆，有一个孩子。按理说汽车销售不是什么高薪职业，可他一家却住在了高级公寓，穿体面的衣服，还能够拿出一大笔钱买国债。你说这里头没有猫腻，那谁相信呢？那么他的假钞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蹲守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舒瓦洛夫的交际圈非常简单，基本上不和外人来往，拜访他最多的只有一个四五十岁名叫多维尔德的男人。多维尔德是波兰裔的法国人，现在呢法国政府跨部门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大小算是个公职人员。而且这两位还是连襟儿，经常串门似乎也正常。就在警察以为钓鱼无望时，一个意外发现让他们重新坚定了调查的方向。原来多尔维德也有着和职业不相匹配的收入，这位不仅住高级公寓，而且还是巴黎知名的富人区公寓，花钱如流水。于是警察们耐下性子，期待二人露出马脚。终于在转过来年的一月的一天，调查人员欣喜地发现多尔维德在去见舒瓦洛夫时携带了一只可疑的棕色手提箱。两个人见面之后交谈不过半分钟就匆匆分别，警察们立刻冲出将二人当场捕获。果然不出所料，皮箱里面装的全是100面值的新法郎伪钞，经查验足足有100张。原本警察以为这只是个职业团伙，可没等审问，舒瓦洛夫就主动招认。据他说，伪钞一直是由多尔维德从幕后之人那里以62.5法郎的真币收购来的。另一方面，多尔维德也提供了制假者的名字和藏身之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切斯瓦夫·扬·博雅尔斯基，目前就身处于距离巴黎市区20公里外的一栋2层小楼当中。警察马不停蹄地赶往博雅尔斯基的住所，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锤。本以为会在郊外看到一个铺满印钞机器的生产车间，可是到了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博雅尔斯基的别墅而已。那他又是在哪里加工的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抓获博亚尔斯基时，他正在大街上遛弯，和警察想象中的涉黑大佬形象完全不一样。对方只是个身材矮小、年近六旬、戴着金丝眼镜、身着低调西装的老绅士。而当警察们表明来意时，博亚尔斯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即便伪钞摆在眼前，他依然轻飘飘地说：“长官，你们在我的房子里面什么都不会搜到，我这里也没有所谓的假钞团伙。”事实如他所说，当警察进入他的二层别墅时，发现这里堪比王公贵族的宫殿。经过几个小时的摸索和清点，除了价值69万元的国债券和金币外，半张假币的踪迹都没找到。侦查人员不甘心地用脚踩遍了别墅的每一块地板，希望找到藏在地下或者是墙壁中的密室，可不论他们怎么踩，都听不到一点回声。正当警员们以为要白跑一趟时，伪钞稽查处长突然将目光锁定在了房间里侧的一台巨大烤炉上。与设计精致的别墅相比，这台烤炉怎么看都有点不和谐。而当侦查员们把烤炉移开时，一枚电子按钮露了出来。按下电钮，只听咔嗒一声，房间的地板竟然弹开了一道缝。随着液压装置的启动，一块约1米5宽、约半米长的门板完全抬起。调查人员顺着楼梯爬下去，一个2米见方的密室逐渐地映入眼帘。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如此狭小的房间当中，不仅容纳了2台经过改装的印刷设备，一台制作水印的滚筒机，还有兼具风干和做旧功能的自制机器，以及晾干伪钞的平台。而此刻台面上还晾着200多张百元法郎的伪币，这可早就超出了法律定罪的门槛了。眼看事情败露，博亚尔斯基并未反抗，反而如释重负地将这几年的犯罪过程和盘托出。谁都没想到，从造纸印刷、水印、抄造、凹版印制到打号、裁切、风干、做旧，所有伪钞的制作步骤竟然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起初稽查处长完全不相信博亚尔斯基的话，还特意请来了法兰西银行的专家，让博亚尔斯基现场重现伪钞的制作过程，而且为了排除巧合，足足让他操作了4遍。结果4次造出的假币都和法兰西银行缴获的那批分量质量丝毫不差。警察们终于相信所谓的假钞团伙，甚至敌国势力侵入的阴谋论，全是一拍脑门的猜测。事实是，真有人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么多复杂的流程。但是更大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原来从1949年开始，博亚尔斯基就以制造假钞为业了，并且自始至终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说，要不是舒瓦洛夫一次性拿出了10张连号的百元假钞，警察可能这辈子都抓不到博亚尔斯基的罪证。那么博亚尔斯基为什么会走上制造假钞的这条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原本博亚尔斯基的青年时期有着光明的前景，他出生于波兰，就读于王牌工业大学，成绩优异，刚毕业就获得了工程师的资格。只可惜当时战火蔓延，他不得不走上战场，结果被敌军俘虏，几经辗转才逃到法国。背井离乡的博亚尔斯基语言不通，只能够靠在鞋厂帮工勉强糊口。在此期间，他通过所学研究了不少东西，只是这些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反而让他落到了经商失败，只能够依靠老丈人的接济才能过活。自视甚高的博亚尔斯基相信自己有本事过上富裕的上流生活，甚至正道走不通，不如试试旁门左道。于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表面上做着普普通通的推销员，暗地里头却一直在研究如何制造伪钞。为了仿制出最逼真的伪钞，博亚尔斯基试遍了各种材料，更是不惜耗费数月自学制版、调色等复杂工序，用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改良了制钞机器。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怕骗子有文化，就怕骗子有耐心，这句话用在形容博亚尔斯基上再合适不过。为了制造出接近真钞的纸，他寻遍了素材，反复试验，最终发现以特定比例混合某种香烟纸和素描纸的话，最能以假乱真。制造纸浆的搅拌机是用厨房打鸡蛋和奶油的搅拌机改造的，而模拟暗纹和水印的设备则是他用极细的金属网纯手工搓出来的，就连凹印彩色板都是博亚尔斯基带着双目放大镜一锤子一锤子自己刻的，光是7块制板就耗费了他足足1年的时间。所以说伪钞销声匿迹的那段日子，不是博亚尔斯基金盆洗手了，而是他正在忙着升级设备。1950年的圣诞节，博亚尔斯基第一次将伪造的1000法郎投入市场。他记得很清楚，他特意买了一只烤鸡和家人一起庆祝节日。渐渐的，博亚尔斯基意识到没人发现他使用伪钞，这让他非常的骄傲。坏事成功了一次就会想第二次，不过谨慎的他并没有大批量的投入伪钞，而是分时分地在不同的地点多次消费，比如文具店、书店、饭馆、报社等等，每次他都只买100来块钱的笔、书、香烟和报纸，而且常常与真假钞混着用，由此来浑水摸鱼，将大量的伪钞全部都换成了小额的真钞。不仅如此，他还及时地把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买金条、金币和国债保值。不知道是不是以己度人的心思在作祟，反正呢，他生怕自个儿收到伪钞。在此期间，博亚尔斯基还将非法所得用来升级设备、改造作坊，从而伪造更高面额的钞票，包括后来别墅中的地下密室都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天这个房间他从来不让家人进入，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趁着妻儿熟睡溜到地下开始所谓的工作。至于拉多维尔德入伙，纯属私人交情，因为当时多维尔德的家人患病急需买药的钱，作为朋友，博亚尔斯基才分享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解决了朋友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也分散了消耗伪钞，找个帮手。而舒瓦洛夫的加入更是意外，只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导致债台高筑，多维尔德才不得不拉他入伙。根据统计，博亚尔斯基至少向市场投放了约300万新法币的伪钞。什么概念呢？就这么说吧，当时法国人的年平均工资也就3000新法郎，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吃不喝从宋朝干到现在才能攒出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来。最终博亚尔斯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减刑到13年，刑满出狱，而两名同伙因为坦白招供被免于刑事处罚。当然他们
们的非法所得全部被罚没了，包括巴黎郊外的豪宅和屋内搜出来的几十万的国债及金币。值得一提的是，博亚尔斯基还给警察玩了一出狡兔三窟。他出狱之后，有一回消防部门例行检查他老丈人的房子，竟从漏水的管道里面发现了几十根金条和约价值80万法郎的金币，这些后来也全部被罚没。服刑期间，博亚尔斯基一直期待自己能像猫鼠游戏中的弗兰克一样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赏识，聘请他去做个设计或者是制版顾问。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法兰西银行压根儿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意思。结果博亚尔斯基还是过上了东奔西走打零工，还要投亲靠友接济的生活。2003年，他在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情况之下去世，享年91岁。戏剧的是，他离世后的几年当中，以博亚尔斯基名字命名的假钞在收藏市场饱受追捧，甚至拍出了5-6千欧元的高价，超出了铜版面真钞拍卖价的数十倍不止。更有人将他的伪钞奉为艺术品。然而物有贵贱，是分对错，无论拥有多么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头脑，诗人在谈论起博亚尔斯基的时候，恐怕永远绕不开犯罪者的标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
2: 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3: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1: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1: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1: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1: 新生代啊！
4: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天又开始了。刚刚这个一来的时候跟大家说早上好，然后笑天呢就突然说，哎，我怎么感觉这个一丹的嗓子就又严重了呢？啊，确实，我突然发现，就尤其是就我这回感冒的这个症状啊，就是它好的其实特别快，但是它好不怎么能够好的利索，就是可能你身体上的那个难受的感觉会很快，不至于说是每一天都会感觉到你肌肉痛啊，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发高烧啊，你一直持续的这种刀片嗓它不会，但是呢就是它也是属于一直拖不怎么能够好得了。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没有难受的感觉吧，但是我还是会流鼻涕，然后我这个嗓子呢时而还会哑，因为可能也跟我每一天的这个用嗓习惯有关吧，我每一天这个用嗓的这个频次还是挺多的啊。然后紧接着呢，我就发现了我自己有一个废柴技能。就这个话要从何说起呢？就是家务都是交给谁的呢？都是要交给那个首先看不下去的那个人才会去做，对吧？哎，但是我就有这样的废柴技能，怎么着我都能看得下去。就前一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这个搬了一个这个自己的小窝嘛，然后最近的很多的衣服都一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处在了这个过渡阶段，所以衣服就特别的不是太好收。然后连着前两天我那个卧室里面就是整个床上都是堆满了我各种各样的这个换季的衣服，因为我一个一个还没有搭，然后很多的那个衣服杆呢我还正在贴上，所以它还不太能够搭衣服，所以没招，我就只能给它放在床上。括弧这句话是为了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收。然后紧接着那天其实是这个应该是上周六的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说，哎，怎么看着一丹就是有点蔫儿了呢？然后甚至那天下了节目，我的母上大人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哎，我怎么看你这个劲儿有点不太对呀？是那天强撑着上完节目之后，整个的身体就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完全就坐不住了。我就跟这个领导申请，我说这个中午能够早回家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回去要赶紧休息休息。然后当时真的是浑身都在痛，然后怎么办呢？我就把我床上所有的衣服都给他垒到了旁边，就因为它是双人床，所以垒到了旁边，就垒了高高的，就给我自己挤出来了一块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这样，我就在床上睡了整整3个小时。所以你说我这个废柴技能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吧，只要我自己想睡觉，只要我自己能够有这个休息的意识的时候，我在哪儿，我怎么着，我都能睡着。然后一名军人说，然后你睡在衣服堆里。倒也不是说衣服堆里吧，我睡在衣服堆的旁边儿。然后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但凡是让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爱干净的，然后家里面永远这眼睛里有活的朋友，那一定是忍受不了的。但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状态绝对是达到了极致，就是你不太再能够撑得下去了，感觉自己这个回到家走的每一步我都这个很难啊。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我就躺在这个床上这个赶紧睡着。为什么没有

躺在我们家沙发上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怕我们家猫一直扒我，这就不怎么能够睡得好，然后于是乎就躺在了这个卧室里，把所有的衣服堆到了前面的这么一堆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您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一些废柴技能？就这个为什么叫做废柴技能呢？就是什么叫做废柴？就这个东西你要说获利嘛，就是它你不太可能拿这个技能去赚钱，然后你也不太可能拿这个技能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实用性啊，然后一些所谓的这种超能力啊帮助他都没有。但这种技能吧，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想不来，就比如说有些人心大，可能同样的工作任务，就我在这儿紧巴巴的，我感觉我都干不完的，人家那边还可以悠哒悠哒的吃个东西，然后悠哒悠哒的我还可以睡个觉，然后悠哒悠哒的我还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什么工作的事情我全都给他放一边而这种心大技能，你要说他有什么这个特别的用处吗？没有，就唯独的用处可能就是给别人添堵啊，然后剩下的技能呢就是他确实是心态非常非常的好，没什么实际用，哎，但你就是会，你就比如说我昨天吃葡萄，我可以连吃十个葡萄不吐籽儿，然后只这个同时放进去，然后把所有的皮儿统一吐出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就别人看完了之后吧，你会说，哎，那有什么用？哎，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超能力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然后这边一棵小草说，爱睡觉算不算？哦，我觉得这个技能太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为什么？就你说爱睡觉这个事儿，能干什么？不能。但是对于很多，比如说啊，对于睡眠有要求的，或者经常失眠的，或者入睡困难的朋友，简直对于这个技能不要太羡慕，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技能呢，也不是说我凡尔赛，但是呢，你就是没有。你要说，有他没他都行不行？但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就比如说这个沾枕头就着这件事儿啊，很多朋友们都特别羡慕。你就拿我来说，我也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比较能够这个睡眠，这个我对于睡眠要求，就换句话说，比较能睡吧。我对于睡眠的质量要求会很强，但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人家到点就醒，就是他特别想睡一个懒觉，但是他就是睡不着。但是我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没有事了，我9点钟10点钟，哎，我都能睡得着。哎，笑天就说，哎，你看真的，我就特别佩服你们每一个人都你们有些人能睡个对点，我就可以。就是如果我处在一个极度疲惫的状态下，8点钟睡到第二天早晨9、10点钟，那个那太不是问题了。所以今天啊，互动话题，就我本来还想跟大家举举例呢，我突然发现大家的这个废柴技能真的是特别多啊！来吧，欢迎各位啊，通过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理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身上有什么样的废柴技能。其实说实话，就一说到这个废柴技能，就我昨天就列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来自报一下家丑啊，就是我的母上大人给我的备注叫做废柴典籍，就是做事儿啊总是会留个尾巴，然后你的这个思想呢永远跟别人不太一样，会很清奇，所以当时然后做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做不明白。就比如说我能够精准的捕捉到我的母上大人说一丹啊，你去帮我拿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就在比如说哪一个房间的哪一个柜子的第几层的格子上，就他已经精准到这样的位置，但我永远都找不着。然后这个时候母上大人就会来一句，要你干什么，要你有什么用啊，这是废柴。然后于是乎废柴典型这个名字就应运而生。所以现在我在这个母上大人的这个备忘录里面近期应该是改了，叫做小魔丸，这前一个名字应该叫做废柴点心啊。所以这个最开始我本来还说要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废柴技能都有什么，我突然发现大家的这个废柴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刚刚一颗小草就说了，说爱睡觉算不算废柴，我说特别算。这个对于那种想睡觉但睡不着然后定点到点起的这个朋友们，绝对算是一个他们羡慕但是又得不来的这个技能。但紧接着啸天又给了一个致命回击，他说我不知道早起算不算。这个技能是冲我来的，他说就是那种无论玩到多晚第二天依旧早早起床，很多人佩服我的意志力。这个我真的是特别佩服像这样的朋友。就是你看啊，我是属于像这个一棵小草一样，我们都是属于比较睡眠时间比较长的，我们可以晚睡晚起，我们也可以早睡晚起，但是我们唯独就是不能不管怎么睡也不能早起。就我觉得这个技能一定是这个死命令。就每一次一旦是早起，无论是早睡这个晚睡一旦早起，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已经被掏空。这个技能真的是这个太厉害了。就再加上如果前一天晚上可能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熬一个夜，第二天还要定点起，我感觉到整个一天我的脑袋都会很木讷，然后整个一天我的大脑反应都会很慢啊。然后这边007说我呢是从贵州来的北京。然后你要这么说估计是没有太多技能是多余的。就我说这个话该怎么理解呢？其实我觉得你像北京和贵州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刚刚就说，我说你看啊，就拿我作为山西人来说，我就会有一个技能是可能很多北京人没有的，就我会拌凉菜。就这个凉菜是什么，是和老北京味的凉菜完全不一样的。就山西的凉菜啊，就尤其是运城那边的凉菜，就是它非常有名，它是其他全国各地吃不到的味道。在最开始我在跟朋友分享凉菜，他说凉菜有什么可吃的呢，但一旦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真的就各种菜加饼啊加馒头啊，然后这个菜的凉拌的这个味道啊，炸完的茄子丁去拌菜呀，这是一般这个在外地没有尝到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你像这个贵州的朋友们啊，这个尤其是很多美食也很好吃，然后包括可能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真不一定是别人能够做得来的。然后不重要说我是属于这个刚刚一鸣惊人给不重要起了个名字叫做文科生啊，是嗅觉的那个闻啊，那个这么一闻鼻子还有点不太通气儿啊。而是通过闻人身上的味道能大差不差的知道上一件事儿做了啥。就我当时听到这条留言我就很懵，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他倒了口水你都能从他身上闻出来他喝的水，你要说倒咖啡吧我能闻得出来，倒茶我觉得不重要应该也能闻出来这个茶的味道，你要说倒白开水你怎么能闻出来他到底干了什么呢。就别人一走，你等会儿我先闻闻你啊，我闻一闻，来我看一下你上一件事干了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呢，每一次可能这个人在处在一个疲惫的状态和处在生气的状态的时候，我能恰到好处的去闻到这个人身上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我说这么说好像大概能 get 到，但是可能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技能。确实疲惫感
重的人身上，其实它是会有疲惫的味道的。就我们经常会说班味儿很重，就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神态重，他的思想重，在身上也会有一定味道。这个真的会有，就是他所散发出来这个气场的味道，这个确实是会有的。但这个不重要，真的是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问了半天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吧，我用语言还没法描述。行，你看着一会儿我的这个愤怒的这个味道就冲过屏幕，就传到了你的鼻腔里面。哎呀，然后这个一鸣就说，他说，其实这个我的一些这个典型没有用的东西呢，是昨天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我说的。但我说实话啊，就昨天一鸣的这个技能啊，我真不觉得他算是废柴技能，我觉得他还挺有用的。他说我对于地理方位呀，还有交通线路啊，特别敏感，然后特别容易记录，也不算废柴技能吧。然后也许以后可能会用这个用得上呢。然后包括这个足球比赛的比分，然后进球的队员、进球方式这些，反正看过我就会记住，就是属于观察能力很强，记忆力也很强。就你让他特别的记了吗？没有，但是他看完一定是会有印象的。他说而且他是可以利用地图，然后特别是全景图，把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搞得像去过一样。这是属于这种三维空间啊，立体感也很强。就我说出来，就像我这种立体感不是很强的，就我哪怕拿到地图，甚至是导航的那种全景地图啊，我都要360度的转一圈，然后我才能够精准的发现，哦，是前后左右。到现在我东西南北是不怎么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技能就特别好。然后昨天针对于这个一鸣的这个技能呢，我昨天还跟这个一鸣说，我说我有一个和他互补的技能。就一鸣是说他是对于地理方位啊、交通线路很敏感，然后我是属于对于去过的地方非常敏感，就这个地方我一旦来过我一定记得，但是我就是可能不记录，就是这个地儿来的我知道，但是来过我知道，但这个地儿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走的，那我记不住。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叠加一下可能是属于无敌了。就这个地儿一旦去过，哪怕去过一次，我都能记得住。甚至是这条路的这个每条路虽然都有树都有路，但是它的特征它就是不一样。这个我都能记得住。但是唯独就这条路到底是从我们家或者从哪出发，怎么到这儿啊，那你别问我，我一点都不知道。哎呀，然后这个笑点说，城市看一眼或者走一遍就能在脑子里建模了，算不算？不算，这个技能太有用了，完全不算废柴，好吧？对不起啊，极度蒙蔽了我的双眼。我觉得这个技能真的很有用啊。那这个技能我觉得算废柴会很可惜哎。就你城市看了一眼走了一遍你都能在脑子里建模了，这个它怎么能算废柴呢？咱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这个活地图的，好吧？就每一次你要是就不知道怎么走，真的是很折磨人。就包括比如说这个我去你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就是在顺义这边，就我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就我们家这个小区的四条路，就是四四方方的那个小区挨边的四条路，我一年多了我都没有走明白。每一次路过的时候我还要愣一下，这是我们家旁边的这条路吗？这个你让我导航回去，或者你让我走固定的路，那我知道，但是突然一下换一条路或者换一个方位看我们家啊，那我可能就不怎么能够知道了。然后这边这个卡地下朵海教授了，他说折耳根吃得惯吗？还有折耳根的嫩芽，能吃得惯折耳根和折耳根的嫩芽也算是一种废柴技能。我说太算了，我说很多朋友们就特别容易，他就对于那种味儿重的食物啊，他能够全盘接受也是一种这个非常厉害的技能。什么折耳根呐、然后什么香菜呀、然后什么这个姜啊，然后什么榴莲啊、臭豆腐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百无忌口，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他说，你别说啊，什么姜啊、泡椒啊、泡姜啊、香菜呀、鱼腥草啊，都是我的最爱。太好了，咱们俩，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说咱们俩一块吃饭的话，咱们俩
一定不会抢。我把上面那个调味料剥出来就够您吃了，就剩下的就我吃。然后上面比如说我不爱吃那个香菜碎碎啊，然后那个炒菜放出来那个泡姜啊，然后还有那个这个还有这个凉拌鱼腥草啊，都归您。放心吧，我绝对不和您抢啊。这个每一次就一碰到就尤其是在四川那边吃什么泡椒鸡杂或者说泡椒什么什么菜的时候，我就非常头大。他把那个姜切得非常的小，然后每一次一吃那个鸡杂，尤其是它里面还会有那个肠啊，然后鸡胗啊之类的，它里面还会卷那个姜。哎呀，就我现在想起来脑子里都会非常头大啊。然后不重要说，哎，你看我刚刚说那个闻出来味儿的那个是吧？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朋友工作，然后呢被领导批评了，下班聚会我都，哇，你从下午工作被批评了，然后直到晚上下班聚会您都能闻得出来是吗？是这么个道理吗？那这个感情也太厉害了呀！但是朋友在您身边。没有秘密呀、啊、我的天哪，那这么说甜蜜的是这个甜蜜的事情能闻得出来吗？就人的不同的情绪你都能闻得出来吗？还是说你只能闻得出来疲惫感，然后只能闻得出来这种被批评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比如说甜蜜的那种啊，不过说实话比较激动的一些情绪吧，倒也不用靠闻，你靠他的神色，你靠他的神采，你也能够分辨出来，嗯，加薪了，嗯，恋爱了，嗯，有好事儿发生了，哦，这一看就是被表扬了，方案通过了，啊，这个倒是，这个闻不闻得出来好像不是那么的，这个闻不闻得出来倒是还不是那么的重要啊。然后呢，这个一鸣说，这个我也行，不过比较难受，尽量别这样。这个一鸣说的是这个我也行，上面说的是哪一个行啊？是做出来 3D 立体感是吗？是说的那个对于城市看一眼走一遍在脑子里就建模了，说的是这条留言吗？然后这个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每一个人呢可能这废柴技能都不太一样啊。然后这边这个007说了，哎呦，这个什么折耳根呐、啊、紫姜炒肉啊，这简直是人间美味，然后包括紫姜炒肉，这绝对是春天最好吃的。哎呀，然后还有笑天更狠的，我要把不吃香菜的全都叫过来过种香菜，好嘛，这007和笑天这二位都是冲我来的呗，对吧？这说了三道菜，没有一个是我能吃的。然后这个说折耳根，007说贵州吃的是根，四川吃的是叶子，这你们别管根和叶子的，这哪怕是它最底下那种子我都不怎么吃啊，我的天。就我觉得折耳根真的是一个很会伪装的食物，就是它会长得非常的人畜无害，然后它就是白白的，然后每一次然后包括就在很早之前，就我们家姥姥其实拌凉菜非常好吃，然后她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卖折耳根这么一说，后来有一个四川的，也是来自于四川的朋友就卖了这个折耳根，然后当时就看着这白白的，然后还硬硬的，就觉得吃起来应该会很有嚼劲儿，然后当时那个人描述说就是吃会很有嚼劲儿，然后当时我们就拌了一盘，然后这姥姥拌的那个香菜姥姥拌的那个凉菜的特有的味道，就这一吃进去，这儿跟外面裹出来那个味儿老香了，然后一嚼，哎呦，老噩梦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到现在都记死了那一口折耳根，这辈子我都不怎么再能吃得下去了啊。哎呀，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说了，一鸣竟然说了啊，你这么说这不重要，比我们这个单位的军犬还厉害。这狗鼻子是吧，就特别特别的灵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其实不重要，它不仅仅是感知味道，它其实共情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它也能够很细微的通过捕捉大家的这个微表情啊，然后包括这个感觉，它的感知能力应该也会很强，所以它能够及时捕捉到这一些这个情绪啊之类的，所以它能够闻到这个人身上特有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些感觉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吧。你要说单独的和这个人一天啊，想问一下不重要啊，是单独的和这个人一天都没有联系，然后突然一下，我这一天到晚上聚会我见了他，然后我就能闻出来我就能闻出来，哎，他下午被领导批评了，他身上有这种特殊的味道，这么灵的吗？来吧，这个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我身上大家的身上有哪一些让别人羡慕不来的
废柴技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这个周华健的《雨人》，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慢点慢点。
7: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7: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8: 小伙子，谢谢你了。
9: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今天啊，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点点那些技能是别人又很羡慕又想拥有，但是没有这个还真没招。我觉得这个技能更像是人本身的这个特质和特点上所带的。就比如说一鸣惊人刚刚又说了一个一鸣说的吧，他就说，我是属于比较耐热型的，还能够晚睡晚起，还能够晚睡早起啊。但当然了，他说晚睡也是有限度的啊，最晚，一定是不能超过1:30的。这个你看，就耐热这个性质，这真的是怕热的人，这太想羡慕的了。因为尤其是怕热，他不仅怕热，他有的人还比较爱出汗，就尤其是一到了夏天，简直不要太痛苦啊！但这个耐热，就对于他们来说是又羡慕，但又得不来的。就比如说拿这个我跟一鸣来说吧，就我们俩人属于就除非是属于过热的，要到伏天的那么连着那么几天，我们可能会偶尔开点空调，最热的时候开点空调，然后开空调。一定是不会低于25度或者26度的，我的空调稳定在26度，然后稍微高一点就27度，今年是个例外，空调坏了开了16度。哎呦，然后这个剩下的时间啊，就真的是很少很少去这个开空调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像这种无论是特质啊还是心态啊，这真的还不是说能够练出来的，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带的。就比如说我们遇到考试的这个时候，别人可能就是非常紧张啊，但是我又能做到游刃有余，同时我还能够做到在积极答题的这种情况下，我又不怎么能够把它放在心上啊，我觉得这个心态简直是太稳了。就拿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重点的什么职业考试啊，然后国考啊然后什么考研呐、中高考啊，说实话这个考试是一部分，比拼心态就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了。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呢开始了。今年呢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试

认可于10月14号，一直到10月28号的晚上6点。哎，一定要记住截止的时间和具体的那个时间节点啊，是10月24号的晚上6点。在这个期间呢，去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还有部分城市会同时举行。所以说这个考试时间，这个大家一定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就是截止到10月24号，咱可以不赶早，因为赶早的话可能那个网站的人会比较多，但同时呢咱也别卡在最后的那个点儿。到后面如果真的这个信息审核不过，或者让你补交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有没有办法及时找得着，完全不要给自己去设置任何的障碍啊。比如说过了10月14号刚开始8点钟开始的这个节点，半下午的，或者是10月9号开始，陆陆续续就看需不需要准备一些具体的材料，咱就可以开始准备上了，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自己报的这个岗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岗位了，等等等等。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赏秋的一个打卡地啊，因为再过，我觉得先从现在开始吧，然后一直到这个11月末，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月的当中，是北京最美的季节。那目前呢，我们的顺义南彩的银杏园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是属于枝头下层的叶子已经泛出浅黄了，那上层的叶子呢是仍为青翠的状态，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色彩阶段鲜明的一个非常好的阶段。然后往年呢，我们的这个南彩的银杏林啊，基本上就是给大家拍拍照片，然后去了那边这个打打卡，然后尤其是在银杏叶变得完全金黄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们都会在那边拍视频呐、拍片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啊，这个园区就依托了开阔的林间，就设置了一片露营的休闲区，然后这个天幕呢就直接支在我们的林下，所有的朋友在那边打卡就可以席地而坐，就说实话席地而坐我觉得更出片。然后3、5好友呢还可以聚在一块儿，可以这个放放歌啊，野野餐呐、然后现场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饮用水，然后便餐等一些便民的售卖服务，然后也有一些游客呢会自带一些地垫啊、零食啊，在树荫下静静的去享受秋意。就说实话，我觉得真正能够享受秋意的过程，真不是说拍个片就走的，是能够拍完片了之后啊，还可以在那块晒晒太阳，然后还可以席地而坐，和3、5好友一块唠唠嗑，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冷一点，裹上一个这个外套或者是披肩，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看着日落，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日落真的是非常好看。所以说这个各位不妨啊，趁着周六周日的时候，就这一个月的最美的这个时光，大家可以赶紧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南彩林沁园。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园区的1期和2期还设置了这个骑行的体验点，提供自行车的租赁服务，大家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银杏的林海之中，然后一路呢和渐渐泛黄的树冠相伴。然后同时呢，还给专门携带宠物出游的家庭找到了一片专属于他们的这个游乐空间，园区打造了一个萌宠体验空间，采用原木材料去搭建了一个自然围挡的宠物游乐设施，会和林地融为一体，给宠物提供了一个安全嬉戏的这个区域。在这么多的环境之下，当然必不可少的就是咖啡了。然后目前呢是引入了一个咖啡移动的售卖车，现场会展示机器人制作咖啡的过程，所以您可以一边欣赏到秋景，一边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智能的设备。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要提示各位的一点啊，就是如果落下树上的这个银杏果，然后包括大家在大马路上看到落下的这个银杏果，大家不要去采摘，也不要去捡拾，同时更不要去食用。这个银杏果啊，又称白果，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呢，它会比较含有较多的银杏酸，那它的含量达到了1000克当中含有20毫克，那这类物质呢会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还有免疫毒性。那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含有氰化物，这个氰化物呢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和类似于生物碱的毒性。那与此同时呢，园区的这个银杏树还会定期的去喷放一些这个防虫防病的这个药剂，所以这个果实它不仅本身会稍微有一点点毒性，

那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表面还会残留一些药剂。对，小宝来说，闻的这个味道也不好闻，它确实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偏臭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再加上它长期的暴露在室外，有的时候还会吸附一些灰尘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大家不要采，不要摘，不要捡拾，更不要食用。那同时，如果大家去到了这个南采银杏园的话，也需要各位共同爱护，不攀爬，不折枝，不在树木上乱刻乱画，让这片林海呢能够年复一年的如约的送来满树的金黄。对，然后这边这个一鸣惊人也说啊，这个啊谁捡啊，臭烘烘的是。然后这个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提示，就是目前也是这个不止一次跟大家说了啊，是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的一个黄金期。然后目前呢，各个区已经启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的接种方式。然后我们的顺义区呢也是一样的。那今年的免费接种人群的范围包括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者是说社会保障卡，以及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然后在校的各类中小学生，以及中小学、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大家可以通过京通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附近的这个接种门诊的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呢进行预约接种。免费接种的人群呢，还可以由相关单位统一进行组织分批分时段的预约接种啊。所以说，趁着现在的一个流感还没有处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爆发期的时候，刚好是一个黄金接种点。因为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了之后啊，它不是马上起效用，它最开始还要需要有一个一周左右的一个这个适应期，之后它的这个防御性才能达到这个最高啊。所以说各位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大家的身上有哪一些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呢会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那10月14号到21号，北京呢整体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10月16号的夜间一直到17号的白天，将会迎来一次小雨的过程，雨势比较平缓。那降雨过程呢，气温会明显下滑。那其中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为15度到24摄氏度期间，最低气温呢为5到14摄氏度期间，气温起伏还是比较明显的，昼夜温差也比较突出。也提示各位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去增减衣物。因为近期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早晨出门的时候这个天气都凉了。今天尤其是昨天吧，11号和12号气温变化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断的跟大家提示我们要降温了，可能有这样的预期，还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加上了衣服。但今天一出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哎呦，这个温度是真冷了。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办公室的第一句话都说，哎呦，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气温明显就下降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啊，就相对来说最高气温呢它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了，然后同时早晚的温差也拉大了，然后晚上的平均的维持的这个最低气温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早晨开车的时候，你明显的发现车上就已经开始有一层雾气了，这个该开的这个座椅加热什么的也就该开开了，所以说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别感冒，及时注意添衣保暖，然后及时密切的去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身上有什么一些这个废柴技能。你要说这个真的废柴技能有没有用吗？没用吗？我觉得也不是。今天我们聊到很多，无论睡眠，还有像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感知能力是吧，这个文科生，然后还有像这个一鸣的这样的这个脑袋里面的这个 3D 能力，立体的能力，还有遇到很多事情观察的能力，记忆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我们可能人自带的一个特质和特征，同时也是我们可能处在一个最松弛的状态下当中所富有的那个技能。就咱们就拿这个每一天睡眠睡觉这一件事儿来说，那晚睡晚起早睡早起这个事儿啊，这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特征啊等等，真是不太一样。他真是努力也努力不来的，然后同时也不需要伪装的，然后不需要有用的，这就是我们自带的这个东西。他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也不能帮你这个考试过关，但有的时候就能让你在某一个瞬间，这些没有用的技能就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很多的色彩。比如说当我正在非常迷茫的时候，像一鸣这样认路的技能就能及时帮到我，然后可能这个当我现在处在了一个非常疲惫的这个状态下，哎，人家晚睡早起的朋友就能及时接住人家疲惫的精气神儿。哎呦，简直是这个怎么说呢，简直是这个不要太快乐，不要太幸福啊。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吧能够一直保持

持这个所谓的没有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又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技能。偶尔呢，这些技能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调味剂啊。偶尔这个废一下，偶尔也能够让我们乐一乐。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各位呢，随时能够及时的、敏感的去关注关注，我认识认识我们自己身体上到底有哪一些所谓的废柴技能，也是让别人羡慕的那些技能。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1: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2: 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了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起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了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做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普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于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于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声载道喽，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下午会议再次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在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

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的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纠纷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地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呢？连前沿哨位放在哪儿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呐。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是说理的，如果有说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
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之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儿怎能照书本儿？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都没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对于被驱逐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2: 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的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的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1: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基本上已经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食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这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近日来因为圣诞节

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无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衣烂污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羊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诚信，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实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想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坐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有事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顿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的，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开题便不风雅了。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把做八股的功夫，或者是同城起承转负的译法拿出来，这样谈话起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以分为4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成题，肉体的话留在最后。这4段是这样的：谈寒暄平气候，2叙往事追旧忆，3谈时事发感慨，4为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4段讲起，必须用章法有符有成，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得变之下兀然而止。这4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1气象学，2史学，3政治，4经济。第1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2段便是叙旧。
也许

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世之，甚至信鸿明、林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事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阶段。现在有小事奉凡，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工龄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实雄才，胸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言下觉得颇有中式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承转扶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正不在魏延踢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白白地糟蹋了我最宝贵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觉白白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晨杀人记》，作者林语堂。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凡事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彻。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十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3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6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纳丽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1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她，可都因为她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他时，他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丽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丽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丽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她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她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
宫川夫妇从五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四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两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四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芝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芝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她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邦复议。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要问问你啊，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饭菜的冷热呢？一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刚做好的饭菜啊，都是热乎乎的。端上桌以后，我们小朋友可不能马上抓起来就吃，我们首先要做的呀，是要先试一试温度。温热的食物吃下肚才会舒服呢，不然太烫的东西放到嘴巴里，首先烫到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和嘴唇。有时大人会告诉你，别磨磨蹭蹭的，要趁热吃，那是希望你能够把温热的食物赶快吃下去，不然啊，胃遇到冷的食物可就不消化了，也会肚子疼，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嘴里就会烫到舌头，一旦咽下去，还或者是吃鸡蛋羹这样热食物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心急地用吸管来吸，而是要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咬着吃，要用嘴吹一吹，慢慢地吃。这吃饭可是有讲究的，一冷一热，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过在这儿，豆豆姐姐还是要啰嗦几句。我想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你吧，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剩饭。我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吃完饭以后，他的碗里呀有好多的小米粒儿。那为什么要留这些小米粒儿呢？我们应该把每一粒粮食全部都吃下去。要知道，勤俭节约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肉菜蔬菜也是爸爸妈妈精心为你炒好的。那小朋友的碗里的食物可就要全部吃掉，加到碗里了，你就要把它全部吃干净。儿歌里都告诉过我们，小水滴一滴滴，汇成江河长千里，小米粒儿一粒粒，堆成粮堆高千米。这一滴水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小朋友要牢记，一滴一粒要珍惜。小朋友们别浪费，从小养成好风气，餐桌食物吃干净，勤俭节约最可贵。这是中华好美德，聪明孩子要记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高兴、生气、悲伤、害怕、喜爱、厌恶、贪念，这七种感情啊，是人人都具备的。刨户、粘土、皮草、木头、玉石、金属、丝弦和竹子是制造乐器的主要材料。古人称由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为八音。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山流水遇知音》。春秋时期，有个叫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伯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他的想法以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在蓬莱岛上，伯牙举目眺望，只见远处的高山巍峨挺拔，瀑布飞泻而下，十分壮观。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于是呢，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里。伯牙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一天夜里呢，伯牙独自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一首曲子弹完以后，他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拍手称赞说，我在你的琴声中，先是仿佛看到了巍峨的高山，过一会儿又仿佛见到了飞流而下的瀑布。伯牙听后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知音，你就是我的知音呐。那个听琴的人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去世了，伯牙认为这个世上再无知音，于是把自己的琴摔得粉碎，发誓再也不弹琴了。

相近，形相。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六集《神童哈维尔》。在哈维尔买了镜子，又把它摔碎后，连着三天，他都一次次地经过那条小路。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卖给他镜子的老爷爷。他期待老爷爷会再次出现，而且能再卖给他一面大镜子。但是这个有着白胡子和会变色眼睛的老爷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哈维尔一次次地充满期待地从那里经过，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哈维尔确信他是不会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了。从此，他手中的镜子碎片就成了他最最珍贵的东西啦。虽然不能预见遥远的未来，但是能在一天之内看到发生的事情也还不算太糟。从此，哈维尔就把这个碎片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每五分钟就要看他一次，从不间断。但是如此反复几天之后，他开始对这种过于依赖魔镜的行为感到厌倦，并且开始逐渐地减少这种观察镜子的渴望。因为他注意到自己每次看向镜子的时候，见到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在看镜子，意识到不能再做镜子的奴隶了，不能活在当下，却不停地向往着未来。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另外对他而言也不会发生再多的事情了。不过有时镜子也能让他知道别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数学老师会问什么问题，这样他就能有意识地准备一下，或者让他提前知道球赛的结果，以便和爸爸打个赌。但不好的是，只能提前知道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而不能猜中赌球的结果，或者帮他买中还未开奖的彩票。在学校，同样的，他会对伙伴们做推想，预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告诉他们谁会在当天下午的直播里赢得欧洲杯的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伙伴们都不理会他说的话，但是当他不仅言中了谁是获胜方，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比赛结果是5-3或者2-4，甚至知道是谁进的球的时候，一切就都不同了。后来他不仅仅满足于能够预测球赛的结果、进球队员的名字，甚至还预测起了每次进球的具体时间。在学校里，他本来想让别人相信是他的超能力决定了一支球队的命运，可是直到他提前24小时看到了这支球队是怎样输掉比赛的时候，才不敢再说这取决于他的超能力了。他不能改变什么，而只能预知未来，但这也足够啦。在几周的时间里，他成了国王，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名声大噪，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想靠近他，想问他点什么。在家里，他的爸爸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儿子是个神童。他对妻子说， 我们早应该想到把他送到一个天才学校去。但他的妻子却开始哭了起来。不，我不想他是个天才。都说天才的孩子们在那儿过得并不好，很不适应。我宁愿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哪怕是个无能的、混沌的、迷糊的孩子也好啊。他们两个看着哈维尔，感到很陌生。哈维尔不想让父母把他送到任何一所特别的学校去，也不想让他身边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他想像平常一样过日子。于是他决定控制他自己的预知能力，甚至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时候，他故意要犯几次错。这下他的妈妈松了一口气，而他的爸爸却认为这种才能就是会反反复复的。不管怎样，他整个人的情况有所缓解了。哈维尔开始逐渐减少询问镜子的次数，只有在真正想知道点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看一眼。一天上午，数学老师突然通知他们说，第二天要有个考试。全班同学都吃惊极了，抱怨、抗议，但是老师一点也不让步，最多同意告诉他们哪部分是重点，好让他们晚上复习一下。下课之后，哈维尔去了洗手间，把自己关在其中的一个隔断里，掏出镜子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了自己在24小时之后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消息，他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得了个良好。他松了口气，收好镜子，和其他人一起回到教室里。对他来说，考试还有朋友们的抱怨都不重要了。当他下午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和复习第二天考试的重点。但是他又想起了在镜子中看到的画面，他对自己说，既然我可以在考试中得个良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这使他松懈了下来。他又看了看镜子，觉得自己知道要考的内容了，所以他合上了课本，伸了个懒腰，离开房间去看电视。如此的自信和快乐，如此的轻松和肯定。哈维尔没再想考试的事，直到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出题，他已经准备好实现镜子里的预言了。考试没什么的，小意思，得个良好，不错啊。老师问，准备好了吗？说着，他在黑板上写出了5道问题。看到第一道题的时候，哈维尔的眼皮跳了一下。看到第二题，他大脑一片空白。看到第三题，他摔倒在了地上。当他看到后两题的时候，已经不能呼吸了。悲惨的是，所有的问题他前一天晚上本来都在复习了，如果没有看魔镜的话。现在哈维尔急得胃部痉挛，嗓子也相当的不舒服。一个小时之后，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地交给老师一张白卷。老师很吃惊，对他说，
1: 天哪天哪，哈维尔，你一个都不会吗？你要知道，这样我会给你打0分的。你的成绩是所有同学里最差的，你的学习亮红灯了。
0: 而哈维尔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很生气，对自己， 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日前，南彩镇杜刘庄村一名72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独自外出后走失，深夜南彩镇工作人员热心村民齐心接力，通过线上发寻人启事、线下追踪排查等方式，成功帮助老人平安回家。当天14时30分，老人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迟迟未归。17时40分，女儿肖女士下班到家后，发现母亲未在家中，瞬间心急如焚。据肖女士介绍，老人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平日意识清醒，常在村内活动，从未走失。肖女士立刻在朋友圈发布寻人信息，亲友邻里纷纷转发，短时间内寻人线索快速扩散。与此同时，肖女士儿子迅速报警，南彩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搜寻工作。下午2点半，我在村北小公园见过老人。杜刘庄村村民提供的这条关键线索及时传来，打破了搜寻僵局。家属立刻赶往村委会查看公共监控，画面显示老人离开公园后朝着北彩村方向走去，线索明确，搜寻力量即刻跨村联动。北彩村的刘管员杨超主动带着肖女士逐户走访，逐一看村民家门口监控，沿街询问过往村民。老人走出北彩村小营路后，彻底消失在监控视线中，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僵局。夜色渐深，但所有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松懈，在小营路西侧全域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21时，前郝家团村村民朱玲刷到寻人信息，途经村卫生室旁公厕时，发现了独自滞留的老人。他立刻停车上前查看，在确认为寻人信息上的老人后，即刻联系家属。电话里朱玲的安抚让焦急许久的肖女士瞬间安心。随后家属与工作人员立刻赶到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无恙，将其平安接回家中。真的太感谢大家了，多亏了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所有热心乡亲在深夜帮忙寻找，不然我真不敢想后果。老人平安到家后，肖女士再三致谢，字字句句满是真诚与感动。从线上接力转发寻人信息，到线下跨村联动排查，这场爱心接力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派出所民警、镇村工作人员、热心村民，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都是这场搜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也让

0: 互助的温情持续传递。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三 A 冰上空间国门天竺竞赛馆内，冰面被灯光打得透亮，看台上坐着家长和冰球爱好者。2026第二届国门天竺杯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正在举行，裁判一声哨响，U8组别的一场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身穿深色球衣的小后卫在蓝线附近断球，眼神一扫，手腕一抖，冰球贴着冰面窜向门前，前锋拍马赶到，球杆一磕，冰屑飞溅，球应声入网。看台上瞬间一阵欢呼，家长们站起身来鼓掌，嘴里喊着漂亮。场地另一侧，客队的小门将摘下头盔，用力拍了两下冰面。赛事负责人徐锦告诉记者，本届国门天竺杯共汇聚全国多城市及俄罗斯共40支精英冰球队伍参赛，国内队伍覆盖天津、上海、深圳、成都等多个城市，赛事日均比赛超过30场，总场次突破210场。上海世纪星猎鹰18队的徐成天第三次来到这里参赛，赛后说起感受，小伙子一边拆护具一边说，场地大，还有坐的地方能看得很清楚，话不多，但评价实在。他队友的家长于栋明站在旁边，语气里带着几分笃定。在全中国来说，北京是冰球的一块富饶土壤，三 A 冰上空间这个环境，从情绪价值到硬件条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这种来自参赛者家庭的肯定，或许比其他数据更有力。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国门天竺竞赛馆的看台区与冰面之间的视野通透，家长坐在座位上就能完整看到每一次攻防转换，场馆两侧的显示屏实时切换比分和场上信息，进球瞬间的高光回放几乎没有延迟。对于持续七天每天数十场比赛的密集赛程来说，这种不折腾的观赛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专业度的体现。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止于一场赛事，北京冬奥会后，冰雪运动热度持续走高，曾经的老厂房被重新打造，无立柱的空间结构恰好适配冰球场地的需求。三 A 冰上空间从2022年开业至今，已经举办了多届天竺杯系列国际青少年冰球赛事，周末日均接待超过千人。徐锦说，三 A 冰上空间将持续承办高品质国际青少年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打通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通道，让家门口的赛事接轨国际标准。顺义办这场比赛的底气是一个持续运转的冰雪生态，顺义正在做的不只是办一场热闹的比赛，而是把冰雪运动、青少年培养和城市开放放进同一个长期坐标系里，让冰雪活力扎根城市，让少年风采链接世界。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新市镇月光音乐会在杨镇白塔村举办，台上是熟悉的面孔，台下是围坐的乡亲，音乐与晚风交织，勾勒出最真实的乡村幸福图景。这场月光音乐会的主角是杨镇本地村民与音乐爱好者，演出曲目风格多元，相思谣、上春山、温婉悠扬，红尘客栈、红日豪迈洒脱，如愿梦想家、我记得温柔治愈，诉说平凡生活的美好与追梦初心，奔跑节奏昂扬，活力满满，传递奋进向上的力量。演唱者陈学英说，特别高兴能参与这次新市镇月光音乐会，大家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现场氛围特别融洽，熟悉的旋律、真挚的歌声，每一曲都引得台下掌声阵阵，邻里乡亲围坐一堂，伴着星光晚风听歌欢笑畅谈，现场氛围温馨又热烈，歌声暖夜色，浓香润人心。本次活动同步开设乡村特色农品市集，把杨镇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直接带到群众家门口，沙子营软糯香甜的红薯，王新庄紧实细嫩的茄子，还有原生态柴鸡蛋、清甜爽口的甜瓜等一众地道农品集中亮相。沙子营村西陵汉石桥湿地依托独特的油沙土，当地种出的红薯香甜软糯，是本地响当当的金名片。王新庄村八成农户从事原茄种植，产业发展势头向好，这颗黑宝实实在在地鼓起了村民的腰包。这些原生态本土好物集中展现了杨镇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香

0: 味道与田园风情。一场月光音乐会唱响乡土温情，一处农产品市集盛满田园烟火。当田野耕耘遇上月下欢歌，乡土烟火与精神暖意交融，乡村振兴的美好时光就此铺展。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位于马坡镇的保利怡景和煦项目首批600余套房源交付，现场实行交房及交证，业主领取钥匙的同时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近年来，多个住宅项目在顺区落地建设，改善性住房供给逐步增加，为市民优居提供了更多选择。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采用圆桌交付模式，业主在一张圆桌前即可完成资料审核、手续办理、费用结清等事项，省去了在不同窗口间往返的繁琐，缩短了办理时间。领取钥匙后，业主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进入新房验收。记者随业主孙振走进小区，30至56米的楼间距让视野保持开阔，公共区域种有树木，铺设草坪，绿意从楼间延伸至步道两侧，屋内南北通透，客厅和卧室均采用落地窗设计，有效增加室内采光。此次交付还设置了交房及交证环节，业主在收房当天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保利怡景和煦项目共推出746套房源，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约120至170平方米的3居室4居室为主，均为精装交付，为有改善居住条件需求的家庭提供了更多选择。近年来，保利、龙湖、茂源、华润置地、中国铁工投资等企业相继在顺义落地住宅项目，一批批改善型住房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后沙峪镇、仁和镇、南彩镇、天竺镇及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区域也陆续有住宅地块成交。随着项目建设推进，顺义区改善性住房供给逐步增加。企业为何选择顺义？交通、生态和生活配套是重要因素。机场高速、京密高速和地铁15号线快速连接中心城区，潮白河、温榆河生态走廊提供了优渥的生态空间。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祥云小镇、山姆会员商店等医疗资源及商业配套支撑着居民的日常生活。立足平原新城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优势，顺义区正增加好房子供给，推动住宅建设与周边配套相衔接，为不同家庭提供更多优居选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小商铺、小饭店等沿街店铺、酒小场所容易存在可燃物多、火源管理差、三合一等问题，小场所可能会发生大事故，这些要注意。小餐饮，电器线路不乱接，油烟污渍常清理，严禁店内住宿，闭店之前切断电源、火源、气源。小公共娱乐场所，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严禁店内住宿，消防器材配备到位，桌椅摆放严禁堵塞安全通道，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小教学机构，学生宿舍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教学用具分类储存，化学试剂要放好。小旅馆，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物，严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旅馆。小商场，不用明火，不吸烟，不住宿店内，物品储存要分类，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储存类场所不住人，及时清理杂物并分类存放，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备，做好防火隔离。小网吧，电器线路常检查，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休闲健身场所，电器线路要防水，常检查防漏电，严禁室内明火吸烟，不得使用可燃装饰材料。小医疗，电器线路不乱接，严禁使用明火，病房室内禁止吸烟。火灾来临，一个选择可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你做好防范措施了吗？你知道如何逃生吗？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生命和火魔之间最后的壁垒，一起来学习一下。生命通道5要点：拆窗留通道，设置不当的防盗窗在

0: 火灾发生时会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应及时拆除整改门窗上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装门阻烟火。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疏散楼梯间、电梯间入口等安装正规合格的防火门，可以在发生火灾时阻止火势蔓延和烟气扩散，为疏散逃生争取时间。安装报警器，三合一、老旧居民住宅、宿舍等场所正确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及时发出火警警报，提醒人员及时自救，避免人员伤亡。避险不轻易开门，发生火灾要保持镇定，尽快判断着火位置、火势大小及蔓延方向，再决定逃生方式。若门已发烫或门外有大量浓烟，切勿开门逃生，逃生不忘关门。室内发生火灾时，如不能自行扑灭，要第一时间撤离并及时报警。离开时最好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防止烟雾和火势快速蔓延到其他房间和公共区域，影响周围人员的疏散逃生。发现火情应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同时应大声呼叫其他人员撤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关闭所处房间和疏散楼梯间的门，防止火势和烟气蔓延。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火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

0: 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社有资产流失，维护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1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9: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8: 得嘞，那咱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镇古侠董乾来的太是时候了，他不来呀、啊、这帮人性命都保不住。这一来给解了围了，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这话他不敢说。两个人比量不是一次了，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这玩意儿还得看天气，还得看睡眠，诸多条件相配合。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睡得挺好，精神头蛮饱满，能略微占点上风。比方说气候不太好，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精力不那么足，要跟无形剑客比在一块儿，就多少的得费点劲。莫气与修也不例外，今天是逼得这个看劲儿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手。无形大剑心说，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这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杀机了一拥而上，我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力在速战，不能耽搁。百良天尺就要动手，老剑客往下一撤身，啊慢啊慢慢慢，你这人怎么急性子？容我把话说完呢。啊，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当然有了。我说莫欺雨修，你回头看看，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我这事儿不合适吧？啊，我呢，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一对一。

0: 推到一旁去吧，好好琢磨，面羞愧，疲倦归队。丛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燕雷一哈腰，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还瞪了丛林众人一眼。张芳一看，干什么？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小子下不为例，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滚！燕雷回归本队，心里头暗自庆幸，吴行健可要不来，焉有我的命在？这事儿处理完了，董乾从怀中一伸手，拽出一把筷子来。拿筷子干嘛？这是他的兵器。一把筷子12副，24只。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2半，一手12只。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这一把筷子分成2半，就当双绝使用。董乾向来不使家伙，这就是应手的兵刃。在3月3亮标会的时候，老头大显绝艺，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都博得天下的喝彩。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哎，老伙计来吧，今天这把筷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量天尺。
1: 我量天尊。
0: 董乾，你这叫羞臊人。哎，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将来你也有说辞。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我说你拿筷子，我不跟你比，你最好借一条军刃。这怎么打呀？哎，老伙计，对付你使筷子足矣，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好老匹夫，你耍贫嘴。晃量天尺大战董乾，他们俩这一打呀，要外行看着不爱看，不像丛林和其他年轻人那打得那么过瘾，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比方说无形剑客把量天尺往空中一举，要使力劈华山或者是泰山压顶，老剑客董乾身形一转，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不使用这招了，抽招换式，使孤树盘根。还没等使呢，董乾这拉好架子了，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因此这样呢，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到一块儿，光是在那比划，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但是脚下都没闲着，四只眼睛眼光对的一块儿，两军相对，勇者胜，眼神逼着眼神，脚下错着步，丛林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这个意念占着主导。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就得分出胜负来。再看

0: 两个人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疾风暴雨。那么几招过去之后，然后再退出圈外，仍然兜圈子，兜来兜去，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又是几招，把佟林看的眼睛都直了。佟林心着话，这机会上哪儿找去，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你看佟林呢，又学了好几招，大伙儿都注意看着。单说并太岁张方，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在人群之中拔脖，他也看着。不过张方啊，不像佟林那么认真，他有他的想法。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但是他自己一想，他自己呀，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负这个苦。另外张方想什么呢，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你就练的这能耐特别高特别高，比无形大剑和董老剑客还高，也就仅此而已呗。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所以张方啊，没事练脑筋，他这练脑筋呢，竟出歪点子。他一看董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张方往左右瞅瞅，这些人儿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干嘛呀？看什么？等什么？等挨雷呀？不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谁也没注意，他一抽身进了厨房了。厨房有位师傅姓李，李师傅呢手中拎着把铁通条，也在这儿看着呢。他也提心吊胆，你看今天这个公馆太热闹了。正这时候张方到了，我说老李你干嘛啊？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还厨房保护什么呢？我到里询问点东西，您找什么？我看看。张方一看呢，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水缺的能行吗？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张方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翻滚了，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都出来了，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谁也没留神。张方心说话，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让你喝点开水。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后背对着张方，手中横量天尺，全力以赴对付董乾。正在这时候张方一看机会来了，小贼你就招呼吧你。他把这壶水抡起来对准无形剑客的后脑勺，就跑出去，嘴里还喊了一声招法宝。要搞往常，要想伤着无形剑客，那简直是笑话。无形剑客练的是姬思臣全首页的本领， 你看那个公鸡打鸣，谁告诉来的？他怎么掐那点那么准？到那时候他就打鸣。那个犬在那趴着，别人谁也没看着，什么也听不见。你看着那犬耳朵立起来，他先听见。无形见个，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钱身上了，知道稍微要一苏点神，董钱的筷子就给他穿透了，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忒机灵，左手的梁天尺对付董钱，右手的梁天尺往后一扫，嗨，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呀。梁天尺是钢的，正打到瓷壶上打，啊啪哗啦，把瓷壶打了个粉碎，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整个浇到他身上，哗，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还有那瓷壶的渣子。无形剑客嗷了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我俩那个佛都念不出来了，飞身形就上了房了。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谁打的他不知道。张芳这个乐呀，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张芳往前大跨了一步，哎，我说无形剑客，我看你打得怪累得慌的，半夜三更了送你一壶水喝。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哇哇，是你烫的，燃也。无形剑客恨透了张芳，小子，这笔账迟早要算，将来我将来是将来。我说老家伙你别走。无形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哎呀，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这疼痛难忍。他一跑，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今天没占着便宜，快跑，飞身上房，他们全跑了。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心说这个张芳这大脑壳太可恶，你这何苦来的，我用得着你帮忙？但是又一想，这孩子有独到之处，这法宝还真不错，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董老剑客一想啊，我别在这待着了，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要在公馆里一待，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年的人还得陪着我，岂不耽误办公啊？还趁早我离开，我追赶无形剑客，捉拿三寇。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海川啊，后会有期，我走也。董钱飞身上方追下去，众人没敢追，为什么呢？追上也白追呀。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敬，大人您受惊了，大人您受惊了，哈哈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今天晚上没白过呀，我可真开了眼界了。好好好好，张芳你过来，大人，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这歪点子不用学，随时随地信手得来。好小子，智者过人呐，有出息。 还表扬了他几句，可把张芳美的大脑瓜紧箍了。打扫战场，众人回屋，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了解了解建山的情况以及建州的情况，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示了棉的人，棉的人同意，派人去提人。时间不大，提人的人回来了，向棉的人和佟林禀报，这俩人不翼而飞，咱们光顾打仗了，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地上两根绳子，人没影了。哎呀，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建山的人吗？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要不谁放的？他挨个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人，都处了多少年了，不会有这种人，真是莫名其妙。免得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觉着太危险了，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就这样一直咽到天亮，到天亮之后，佟林建议建州的知府王国英绝非善类，肯定他勾串建山的贼寇，应当把他抓来试问。大人点头，等传下令去，再抓黄国英踪迹皆无。不但这知府跑了，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可见他们都是一党，明显他们跟建山是穿连裆裤的。那么知府没了，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怎么办呢？就地取材，发下通知，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当面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个姓翟的，是个老八公，答卷答的优等，够100分，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这老八公还真认真呢，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年的人向他保证，如果你政绩显著，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老头能不卖命吗？撂蹶子干，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就在公馆闹事的第7天的晚上，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紧跟着哐哐扔起一件东西来，把棉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一看，好嘛，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爷爷摔了个半死儿，心说这谁干的？黄国英跑了，怎么又被抓回来了？这谁把他扔到院里的？正在这时，房坡上有人一笑，各位都听好嘛，老朽来迟一步。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多年前，有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叫《猫鼠游戏》，其中呢，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是弗兰克，通过伪造支票，冒充飞行员、医生等身份，骗取了上百万美元，并且屡次在 FBI 探员的眼皮子底下从容逃脱。尽管后来被捕，他却因为协助警方破案有功，提前出狱，还当上了 FBI 的研究员和反诈顾问。其实，在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位制造伪钞的高手。虽然他没有弗兰克那样的高超的乔装本领，制钞技术却更胜一筹，连法兰西银行总行的高层对他制作的伪钞都啧啧称赞，甚至有人将他誉为伪钞界的塞尚。那么，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怎么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呢？瞒天过海16年，制假大师因何露了马脚？巴黎市区外的2层小楼里，藏着怎样一座假钞制作工坊？为何出自他手的伪钞比真钞更受收藏家的追捧？传奇，东方为您讲述的是以一己之力荼毒法兰西银行的造假鬼才切斯瓦夫·博雅尔斯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51年的1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法兰西银行正在整理一批近期缴获的伪钞，突然发现其中有1000面值的法郎尤其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出现了1400多张。为什么1000法郎会成为造假的重灾区呢？首先，它的防伪技术比较简单，因为它面值低。您别觉得1000法郎很值钱，当时二战刚结束，通货膨胀，1000法郎的购买力也就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的200-300块钱，因此它不像高面值法郎那样采用了凹印的对印技术。说白了，高面值的法郎在鉴别时，既可以通过触摸纸币上的图案起伏，也能够用肉眼看出完全重合的正背面胜利女神雕像，因此伪造难度很高。而1000法郎归了包齐的也只有2个水印，在长期流通之下，颜色也会自然变暗。假币只需要进行做旧和模糊处理，就能够糊弄普通老百姓的眼睛。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伪钞中有一部分的质量相当之高，不仅颜色真实，纸张更厚，连细节都非常生动。原本应当对此次事件仔细彻查，但好巧不巧，前不久的印钞厂刚刚发生了水印纸

0: 定是组织严密的团伙犯罪。首先有凸印制版、凹印制版，还有水印制作等等。所谓术业有专攻，一个人身兼数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假钞的流通地比较分散，并非集中在某个固定区域，也就是说必然经过了很多人投放，多次转手，这就在无形当中加大了警方的搜查难度。果然一段时间之后，假钞又一次淡出市场，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为了升级防伪措施，同时也为给将来的货币改革做准备，上个世纪50年代末，法兰西银行发行了一批以历史人物肖像为主题的新法郎。一块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与旧法郎相比，新币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伪手段，不仅从最小面额就开始使用凹印和对印技术，纸面的色彩和花纹也更为复杂。法兰西银行希望借此彻底地打消造假者的企图，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1963年10月，法兰西银行总行在整理可疑钞票时，竟发现了10张连号的100元新法郎。这些钞票乍看上去和真钞没有区别，就连专家一开始也以为是验钞机出了故障。可在仔细检验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10张居然全部是假币，它们与真钞只有几处细微的差异，比如水印粗陋了一点，拿破仑的肖像的面部细节更加模糊一点等等。但是要没有专业技术的加持，普通人很难用肉眼分辨。于是检验专家立刻将情况上报，同时召集制版专家对假钞逐个核查。经过几个小时的核验，终于有了更多的收获。从工艺上来看，伪钞使用了和真钞几乎一致的凹印工艺，只有凹印的压力不够充足，所用的油墨也不够饱满，而在版面上差别更加微不可察。左上角的繁花装饰少了一片花瓣，拿破仑的一缕头发少了一点，数字100离上边的界限近了0.4毫米等等。说真的，让老百姓自己分辨这些细节，无异于玩地狱难度的找不同。难怪银行高层都忍不住赞叹，这些假钞毫无疑问是极高水平的佳作。如果任由此高仿真度的假钞发展，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当时法国每个人每月的最低工资也就160新法郎，而眼下检测出来的整整10张100新法郎，调查就刻不容缓。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将这些假钞流通到市场上的呢？其实要找连号假钞的来源，难度比当年的大海捞针低太多了。经过多部门的协查，很快找到了源头，那是一家经销国债的邮局，位置就在巴黎第9区。据员工回忆，这10张新法郎来自一位常客，从外表看，对方并不像是作奸犯科的，反而更像一位绅士，年龄约莫30岁，金头发，蓝眼睛，最有特点的是他操着一口俄国口音，听描述大概是个斯拉夫人。掌握了这些信息，警察们如获至宝。根据经验，这位应该只是个中间人，负责流通而非制造伪钞。于是便衣警察在邮局附近24小时盯梢，只可惜几周过去，这位传说中的常客依然没有现身。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一位金发蓝眼的中年男人终于进入了警察的视线。只见他轻车熟路地走进邮局，自信地掏出10张拿破仑大票，购买了等额的国债。毫无疑问，这些100元大钞又是伪钞。不过警察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抓人，他们的目标是藏在背后的大鱼。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

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随后，便衣一路尾随，眼看着斯拉夫人回到了一栋位于第十七区的豪华公寓。与此同时，这个男人的背景调查也基本结束。他的名字叫做舒瓦洛夫，是十月革命后从俄罗斯逃到法国来的，如今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早年娶了一位波兰美女做老婆，有一个孩子。按理说，汽车销售不是什么高薪职业，可他一家却住在了高级公寓，穿体面的衣服，还能够拿出一大笔钱买国债。您说这里头没有猫腻，那谁相信呢？那么他的假钞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蹲守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舒瓦洛夫的交际圈非常简单，基本上不和外人来往，拜访他最多的只有一个四五十岁名叫多维尔德的男人。多维尔德是波兰裔的法国人，现在呢，法国政府跨部门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大小算是个公职人员。而且这两位还是连襟儿，经常串门似乎也正常。就在警察以为钓鱼无望时，一个意外发现让他们重新坚定了调查的方向。原来多尔维德也有着和职业不相匹配的收入，这位不仅住高级公寓，而且还是巴黎知名的富人区公寓，花钱如流水。于是警察们耐下性子，期待二人露出马脚。终于在转过来年的一月的一天，调查人员欣喜地发现多尔维德在去见舒瓦洛夫时携带了一只可疑的棕色手提箱。两个人见面之后交谈不过半分钟就匆匆分别，警察们立刻冲出将二人当场捕获。果然不出所料，皮箱里面装的全是100面值的新法郎伪钞，经查验足足有100张。原本警察以为这只是个职业团伙，可没等审问，舒瓦洛夫就主动招认。据他说，伪钞一直是由多尔维德从幕后之人那里以62.5法郎的真币收购来的。另一方面，多尔维德也提供了制假者的名字和藏身之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切斯瓦夫·扬·博雅尔斯基，目前就身处于距离巴黎市区20公里外的一栋2层小楼当中。警察马不停蹄地赶往博雅尔斯基的住所，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锤。本以为会在郊外看到一个铺满印钞机器的生产车间，可是到了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博亚尔斯基的别墅而已。那他又是在哪里加工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抓获博亚尔斯基时，他正在大街上遛弯，和警察想象中的涉黑大佬形象完全不一样。对方只是个身材矮小、年近六旬、戴着金丝眼镜、身着低调西装的老绅士。而当警察们表明来意时，博亚尔斯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即便伪钞摆在眼前，他依然轻飘飘地说：“长官，你们在我的房子里面什么都不会搜到，我这里也没有所谓的假钞团伙。”事实如他所说，当警察进入他的二层别墅时，发现这里堪比王公贵族的宫殿。经过几个小时的摸索和清点，除了价值69万元的国债券和金币外，半张假币的踪迹都没找到。侦查人员不甘心地用脚踩遍了别墅的每一块地板，希望找到藏在地下或者是墙壁中的密室，可不论他们怎么踩，都听不到一点回声。正当警员们以为要白跑一趟时，伪钞稽查处长突然将目光锁定在了房间里侧的一台巨大烤炉上。与设计精致的别墅相比，这台烤炉怎么看都有点不和谐。而当侦查员们把烤炉移开时，一枚电子按钮露了出来。按下电钮，只听咔嗒一声，房间的地板竟然弹开了一道缝。随着液压装置的启动，一块约1米5宽、约半米长的门板完全抬起。调查人员顺着楼梯爬下去，一个2米见方的密室逐渐地映入眼帘。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如此狭小的房间当中，不仅容纳了2台经过改装的印刷设备，一台制作水印的滚筒机，还有兼具风干和做旧功能的自制机器，以及晾干伪钞的平台。而此刻台面上还晾着200多张百元法郎的伪币，这可早就超出了法律定罪的门槛了。眼看事情败露，博亚尔斯基并未反抗，反而如释重负地将这几年的犯罪过程和盘托出。谁都没想到，从造纸印刷、水印抄造、凹版印制到打号、裁切、风干、做旧，所有伪钞的制作步骤竟然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起初稽查处长完全不相信博亚尔斯基的话，还特意请来了法兰西银行的专家，让博亚尔斯基现场重现伪钞的制作过程，而且为了排除巧合，足足让他操作了4遍。结果4次造出的假币都和法兰西银行缴获的那批分量质量丝毫不差。警察们终于相信所谓的假钞团伙，甚至敌国势力侵入的阴谋论，全是一拍脑门的猜测。事实是，真有人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么多复杂的流程。但是，更大、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原来，从1949年开始，博亚尔斯基就以制造假钞为业了，并且自始至终，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说，要不是舒瓦洛夫一次性拿出了10张连号的百元假钞，警察可能这辈子都抓不到博亚尔斯基的罪证。那么，博亚尔斯基为什么会走上制造假钞的这条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原本博亚尔斯基的青年时期有着光明的前景，他出生于波兰，就读于王牌工业大学，成绩优异，刚毕业就获得了工程师的资格。只可惜当时战火蔓延，他不得不走上战场，结果被敌军俘虏，几经辗转才逃到法国。背井离乡的博亚尔斯基语言不通，只能够靠在鞋厂帮工勉强糊口。在此期间，他通过所学研究了不少东西，只是这些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反而让他落到了经商失败，只能够依靠老丈人的接济才能过活。自视甚高的博亚尔斯基相信自己有本事过上富裕的上流生活，甚至正道走不通，不如试试旁门左道。于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表面上做着普普通通的推销员，暗地里头却一直在研究如何制造伪钞。为了仿制出最逼真的伪钞，博亚尔斯基试遍了各种材料，更是不惜耗费数月自学制版、调色等复杂工具，用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改良了制钞机器。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怕骗子有文化，就怕骗子有耐心，这句话用在形容博亚尔斯基上再合适不过。为了制造出接近真钞的纸，他寻遍了素材，反复试验，最终发现以特定比例混合某种香烟纸和素描纸的话，最能以假乱真。制造纸浆的搅拌机是用厨房打鸡蛋和奶油的搅拌机改造的，而模拟暗纹和水印的设备则是他用极细的金属网纯手工搓出来的，就连凹印彩色板都是博亚尔斯基带着双目放大镜一锤子一锤子自己刻的，光是漆块制板就耗费了他足足一年的时间。所以说伪钞销声匿迹的那段日子，不是博亚尔斯基金盆洗手了，而是他正在忙着升级设备。1950年的圣诞节，博亚尔斯基第一次将伪造的1000法郎投入市场，他记得很清楚，他特意买了一只烤鸡和家人一起庆祝节日。渐渐的，博亚尔斯基意识到没人发现他使用伪钞，这让他非常的骄傲。坏事成功了一次就会想第二次，不过谨慎的他并没有大批量的投入伪钞，而是分时分地在不同的地点多次消费，比如文具店、书店、饭馆、报社等等，每次他都只买100来块钱的笔、书、香烟和报纸，而且常常与真假钞混着用，由此来浑水摸鱼，将大量的伪钞全部都换成了小额的真钞。不仅如此，他还及时地把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买金条、金币和国债保值。不知道是不是以己度人的心思在作祟，反正呢，他生怕自个儿收到伪钞。在此期间，博亚尔斯基还将非法所得用来升级设备、改造作坊，从而伪造更高面额的钞票，包括后来别墅中的地下密室都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天这个房间他从来不让家人进入，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趁着妻儿熟睡溜到地下开始所谓的工作。至于拉多维尔德入伙，纯属私人交情，因为当时多维尔德的家人患病急需买药的钱，作为朋友，博亚尔斯基才分享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解决了朋友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也分散了消耗伪钞，找个帮手。而舒瓦洛夫的加入更是意外，只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导致债台高筑，多维尔德才不得不拉他入伙。根据统计，博亚尔斯基至少向市场投放了约300万新法币的伪钞。什么概念呢？就这么说吧，当时法国人的年平均工资也就3000新法郎，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吃不喝，从宋朝干到现在，才能攒出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来。最终，博亚尔斯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减刑到13年，刑满出狱。而两名同伙因为坦白招供被免于刑事处罚，当然他们的
非法所得全部被罚没了，包括巴黎郊外的豪宅和屋内搜出来的几十万的国债及金币。值得一提的是，博亚尔斯基还给警察玩了一出狡兔三窟。他出狱之后，有一回消防部门例行检查他老丈人的房子，竟从漏水的管道里面发现了几十根金条和约价值80万法郎的金币，这些后来也全部被罚没。服刑期间，博亚尔斯基一直期待自己能像猫鼠游戏中的弗兰克一样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赏识，聘请他去做个设计或者是制版顾问。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法兰西银行压根儿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意思。结果博亚尔斯基还是过上了东奔西走打零工，还要投亲靠友接济的生活。2003年，他在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情况之下去世，享年91岁。戏剧的是，他离世后的几年当中，以博亚尔斯基名字命名的假钞在收藏市场饱受追捧，甚至拍出了5-6千欧元的高价，超出了铜版面真钞拍卖价的数10倍不止。更有人将他的伪钞奉为艺术品。然而物有贵贱，是分对错，无论拥有多么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头脑，诗人在谈论起博亚尔斯基的时候，恐怕永远绕不开犯罪者的标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凯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了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3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 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起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了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做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普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于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于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声载道喽，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下午会议再次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在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的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纠纷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地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呢？连前沿哨位放在哪儿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呐。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是说理的，如果有说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之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儿怎能照书本儿？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都没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对于被驱逐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2: 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的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的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1: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基本上已经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之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几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不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衣烂污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羊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诚信，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实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想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坐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由是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顿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的，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接

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四段讲起，笔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得变之下兀然而止。第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一气象学，二史学，三政治，四经济。第一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 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世之，甚至姓洪名林情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状，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事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阶段。现在有小事奉凡，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攻临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是雄才，心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

银夏觉得颇有终是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承转扶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正不在魏延踢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白白地糟蹋了我最宝贵的冬至之辰，而他也感觉白白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辰杀人记》，作者林语堂。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食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

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10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3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6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娜丽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1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她，可都因为她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他时，他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里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丽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丽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她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她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
宫川夫妇从五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四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两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四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芝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芝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她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帮赋役。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要问问你啊，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饭菜的冷热呢？一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刚做好的饭菜啊，都是热乎乎的，端上桌以后，我们小朋友可不能马上抓起来就吃，我们首先要做的呀，是要先试一试温度，温热的食物吃下肚才会舒服呢，不然太烫的东西放到嘴巴里，首先烫到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和嘴唇。有时大人会告诉你，别磨磨蹭蹭的，要趁热吃，那是希望你能够把温热的食物赶快吃下去，不然啊，胃遇到冷的食物可就不消化了，也会肚子疼，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饭菜很容易就变凉了。如果你一边看电视一边玩一边吃，那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饭，十分钟过了以后就都变凉了，那后面还要去热饭，那就太麻烦了。所以豆豆姐姐要告诉你，吃滚烫的食物时你不要着急，可是如果食物已经温热了，你就要抓紧时间把它吃掉。这些呀，都需要咱们小朋友们自己掌握好，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咱们要学会保护好它。还有喝水的时候，一般呀，我们要喝点热乎水，这时妈妈是不会给你吸管的，因为吸管如果吸到了很热的水，吸到嘴里就会烫到舌头，一旦咽下去还会烫伤食道和胃，所以我们在喝汤或者是吃鸡蛋羹这样热食物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心急地用吸管来吸，而是要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咬着吃，要用嘴吹一吹，慢慢地吃。这吃饭可是有讲究的，一冷一热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过在这儿豆豆姐姐还是要啰嗦几句，我想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你吧，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剩饭。我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吃完饭以后，他的碗里呀，有好多的小米粒儿。那为什么要留这些小米粒儿呢？我们应该把每一粒粮食全部都吃下去。要知道，勤俭节约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肉菜蔬菜也是爸爸妈妈精心为你炒好的，那小朋友的碗里的食物可就要全部吃掉，加到碗里了你就要把它全部吃干净。儿歌里都告诉过我们，小水滴一滴滴，汇成江河长千里，小米粒儿一粒粒，堆成粮堆高千米。这一滴水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小朋友要牢记，一滴一粒要珍惜。小朋友们别浪费，从小养成好风气，餐桌食物吃干净，勤俭节约最可贵，这是中华好美德，聪明孩子要记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高兴、生气、悲伤、害怕、喜爱、厌恶、贪念，这七种感情啊，是人人都具备的。刨户、粘土、皮草、木头、玉石、金属、丝弦和竹子是制造乐器的主要材料。古人称由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为八音。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山流水遇知音》。春秋时期，有个叫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伯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他的想法以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在蓬莱岛上，伯牙举目眺望，只见远处的高山巍峨挺拔，瀑布飞泻而下，十分壮观。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于是呢，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里。伯牙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一天夜里呢，伯牙独自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一首曲子弹完以后，他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拍手称赞说，我在你的琴声中，先是仿佛看到了巍峨的高山，过一会儿又仿佛见到了飞流而下的瀑布。伯牙听后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知音，你就是我的知音呐。那个听琴的人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去世了，伯牙认为这个世上再无知音，于是把自己的琴摔得粉碎，发誓再也不弹琴了。

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人俱。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六集《神童哈维尔》。在哈维尔买了镜子，又把它摔碎后，连着三天，他都一次次地经过那条小路。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卖给他镜子的老爷爷。他期待老爷爷会再次出现，而且能再卖给他一面大镜子。但是这个有着白胡子和会变色眼睛的老爷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哈维尔一次次地充满期待地从那里经过，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哈维尔确信他是不会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了。从此，他手中的镜子碎片就成了他最最珍贵的东西啦。虽然不能预见遥远的未来，但是能在一天之内看到发生的事情也还不算太糟。从此，哈维尔就把这个碎片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每五分钟就要看他一次，从不间断。但是如此反复几天之后，他开始对这种过于依赖魔镜的行为感到厌倦，并且开始逐渐地减少这种观察镜子的渴望。因为他注意到自己每次看向镜子的时候，见到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在看镜子，意识到不能再做镜子的奴隶了，不能活在当下，却不停地向往着未来。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另外对他而言也不会发生再多的事情了。不过有时镜子也能让他知道别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数学老师会问什么问题，这样他就能有意识地准备一下，或者让他提前知道球赛的结果，以便和爸爸打个赌。但不好的是，只能提前知道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而不能猜中赌球的结果，或者帮他买中还未开奖的彩票。

0: 学校，同样的，他会对伙伴们做推想，预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告诉他们谁会在当天下午的直播里赢得欧洲杯的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伙伴们都不理会他说的话，但是当他不仅言中了谁是获胜方，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比赛结果是5-3或者2-4，甚至知道是谁进的球的时候，一切就都不同了。后来他不仅仅满足于能够预测球赛的结果、进球队员的名字，甚至还预测起了每次进球的具体时间。在学校里，他本来想让别人相信是他的超能力决定了一支球队的命运，可是直到他提前24小时看到了这支球队是怎样输掉比赛的时候，才不敢再说这取决于他的超能力了。他不能改变什么，而只能预知未来，但这也足够啦。在几周的时间里，他成了国王，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名声大噪，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想靠近他，想问他点什么。在家里，他的爸爸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儿子是个神童。他对妻子说，我们早应该想到把他送到一个天才学校去。但他的妻子却开始哭了起来，不，我不想他是个天才，都说天才的孩子们在那儿过得并不好，很不适应，我宁愿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哪怕是个无能的、混沌的、迷糊的孩子也好啊。他们两个看着哈维尔，感到很陌生。哈维尔不想让父母把他送到任何一所特别的学校去，也不想让他身边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他想像平常一样过日子。于是他决定控制他自己的预知能力，甚至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时候，他故意要犯几次错。这下他的妈妈松了一口气，而他的爸爸却认为这种才能就是会反反复复的。不管怎样，他整个人的情况有所缓解了。哈维尔开始逐渐减少询问镜子的次数，只有在真正想知道点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看一眼。一天上午，数学老师突然通知他们说，第二天要有个考试。全班同学都吃惊极了，抱怨、抗议，但是老师一点也不让步，最多同意告诉他们哪部分是重点，好让他们晚上复习一下。下课之后，哈维尔去了洗手间，把自己关在其中的一个隔断里，掏出镜子，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了自己在24小时之后，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消息，他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得了个良好。他松了口气，收好镜子，和其他人一起回到教室里。对他来说，考试还有朋友们的抱怨都不重要了。当他下午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和复习第二天考试的重点。但是他又想起了在镜子中看到的画面，他对自己说，既然我可以在考试中得个良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这使他松懈了下来，他又看了看镜子，觉得自己知道要考的内容了，所以他合上了课本，伸了个懒腰，离开房间去看电视。 如此的自信和快乐，如此的轻松和肯定。哈维尔没再想考试的事，直到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出题，他已经准备好实现镜子里的预言了。考试没什么的，小意思，得个良好，不错啊。老师问，
1: 准备好了吗？
0: 说着，他在黑板上写出了5道问题。看到第一道题的时候，哈维尔的眼皮跳了一下。看到第二题，他大脑一片空白。看到第三题，他摔倒在了地上。当他看到后两题的时候，已经不能呼吸了。悲惨的是，所有的问题他前一天晚上本来都在复习了，如果没有看魔镜的话。现在哈维尔急得胃部痉挛，嗓子也相当的不舒服。一个小时之后，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地交给老师一张白卷。老师很吃惊，对他说，
2: 天哪天哪，哈维尔，你一个都不会吗？你要知道，这样我会给你打0分的。你的成绩是所有同学里最差的，你的学习亮红灯了。
0: 而哈维尔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很生气，对自己，更对那个骗人的魔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的午间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特别适合户外活动，同时呢和开窗通风。但是晚上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提醒大家注意保暖。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12和7，明天是星期四，限号1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月季花。火猪圈的北京环路月季去美国白宫了。最近呢，一批中国自育的月季品种承载着外交使命，漂洋过海赴美国扎根。据了解，此次赴美的月季共20余个品种，涵盖了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7大色系。它们适宜华盛顿气候，且抗逆性强，长势旺盛，花大色艳，大部分为北京自育月季品种。这些月季的品种凝聚着北京相关科研院所、企业和一代代园林绿化人的心血，展现了北京月季育种研发创新的水平和实力。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高级工程师李美霞告诉记者，此次赴美的月季各具特色，其中卓华、沉园、颜色纯正、花色饱满、性状优秀。新的品种新时代连续开花性好，花瓣超过100瓣，首扇之花魅力纳波湾，花形硕大，植株强健，是大花月季当中的佼佼者。绿野则是罕见的绿色月季，初开时为淡黄色或黄中泛绿，中后期转为绿色。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数十年深耕的厚积薄发。同时，月季也是北京的双市花之一。
2: 关注完了月季花，我们来关注一下潮白河绿堤。贯通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顺义区潮白河绿道顺义段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北京市构建十大绿道品牌的重点工程之一，该项目将串联潮白河沿线公园、景观节点和慢行空间，完善区域绿道网络，推进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彻底贯通。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单侧腿肿警惕沉默的杀手，办公室一坐几个小时容易被血栓盯上。今年6月，朱先生摔了一跤，小腿出现肿胀，他没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做下肢血管检查时才发现，血栓竟然从小腿、大腿一路延续到了腹腔内的下腔静脉。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在血管上穿刺导入导管，把整个血栓完完整整地取出来。专家介绍，下肢静脉栓形成血栓之后呢，一旦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心脏，最终堵住肺动脉，引发肺栓塞。那么谁更容易被盯上呢？专家明确，静脉血栓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升高。60岁以上的人群，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肥胖、凝血功能异常以及肿瘤病史的人，血流变慢，血液更粘稠，都是高危人群。要警惕的是，血栓的发病正趋向年轻化。医生提醒，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下肢血液流动就会瘀滞，也可能存在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记住这条铁律，单侧腿肿绝不是小事儿。
2: 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有关于健康，胃肠镜是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 不敢做肠镜，又想要排除肠癌，在家就能够无痛筛查。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大量的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的内容，推广大便隐血以及转铁蛋白等居家测试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一类的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

0: 护。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了老人撑起了养老体系。但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没听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年人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了。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据介绍，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而是帮老人选择养老机构、保姆。老人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付钱，这叫医疗决策。议定监护人要干这件事儿。
1: 来关注一下，北京警方通报三起网络造谣案件。北京警方12日发布通报，针对网络平台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博眼球、吸粉引流的突出乱象开展打击整治，并破获三起典型案例。通报称，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内容为某河域多名游泳者死亡的谣言信息，在网络平台发布，造成传播扩散，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龚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招揽生意，利用 AI 工具制作某法制节目虚假截图，将一贩毒嫌疑人驾驶车辆以字幕形式标注为了某品牌汽车，在网络平台发布，造成传播扩散，误导网民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郭某、常某为博取流量、获得行业关注，编造了某科技公司多人被带走的谣言信息，在网络平台发布，造成扩散传播，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三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均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可以梳理警方发布的三起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涉案谣言类型多样，但都存在明确的流量和利益诉求。造谣者为了获取曝光度，利用 AI 技术或者仅凭主观臆想，针对社会热点话题、行业企业捏造事实，扰动舆论，博取圈内的关注。这些虚假信息依托网络社交平台，在短时间内大范围的扩散，既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又损害了当事人和企业的名誉，干扰正常市场环境，同时耗费公安机关、网络平台大量的辟谣处置资源。北京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编造并且发布不实信息的方式博取关注、吸粉引流、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请广大网民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的网络言行，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起底云养牛骗局，男子花300万养了600头空气牛，花5000元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您心动了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心动了。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了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的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武先生累计投入了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间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几个月过去，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了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当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
1: 来关注一下安全方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用洗衣凝珠，提醒您手撕洗衣凝珠有多危险。近日，一网友称妻子拆分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炸裂，洗涤剂溅入了眼中，简单的冲洗后疼痛加重，就医发现角膜被腐蚀了一小块。对此呢，医生解释，洗衣凝珠外层是 PVA 水溶性的薄膜，受潮后张力会失衡，外力撕扯极易瞬间破裂，内部是极高的浓缩洗涤配方。 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腐蚀性远远地高于了日常洗衣液。那么碱性成分接触了角膜之后，会持续地向深层渗透，几分钟内即可以引发化学灼伤，出现剧痛以及畏光，还有视力下降。那如果说入眼后如何处理呢？其实可以用流动的冷水持续的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边转动眼球，注意保护另一只眼，不要揉眼，尽快去急诊眼科。洗衣凝珠若被儿童误当糖果吞服，可以致黏膜坏死，严重时抽搐、昏迷，甚至是死亡。存放的时候也要牢记远离热源水源，不要长期存放，远离儿童区域。另外呢，清洁剂别和混搭一些产品使用，比如84消毒液加洗衣液，还有洁厕灵加84消毒液，以及洗洁精加洁厕灵，都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或者是降低效果。
0: 再来关注一下，驴友闯禁区获救，被追偿90000救援费。近日，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云南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路线。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的意图，多次进行劝返，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了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其中一人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高危断崖处转移至4100米大本营，在联合消防、当地向导一路护送至2700米送医。救援全程耗费共计90850元。最终，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生活百科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吃吃喝喝。在生活当中，我觉得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每天能够有一顿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这个饭，我觉得是非常简单和朴实的，毕竟民以食为天嘛。
0: 你知道前两天我突然间就是想吃方便面了，然后煮了一个方便面，就是里面就一定得卧个鸡蛋啊，搭配点蔬菜，然后搭配点这个在鸡腿、哎、就是不是普通的一碗方便面，是一个高配版的方便面，
2: 那这很营养了。
0: 对，但是就是你吃完之后那个满足感特别强，你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啊，就这种感觉。
2: 你知道要不然咱们俩是搭档吗？就前一段时间我也超级的馋类似于方便面这类的东西，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家里面发现没有方便面了，所以我煮了一包螺蛳粉。但是我想螺蛳粉好像有点太低配了，怎么办呢？我往里面放了一点虾仁，然后煎了一颗蛋，还放了点青菜，总之吧煮完了之后满满的一大盆，虽然没有全都吃光吧，但是我觉得吃的是心满意足。
0: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那个吃完之后的愉悦感是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
2: 不过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像咱们无论吃什么方便面啊，包括吃一些这个嗦粉类的这样的食物哈，有的时候吃完之后是满足了，但是对于很多的群体来讲会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主食是不是吃多了，毕竟碳水会让人快乐，但是主食如果说吃多了而且都是精米白面的话，说实话特别容易升糖。
0: 对了，
2: 哎，另外呢，如果说咱们这一顿是吃的酒足饭饱了，但是呢，这热量可能也会超标。
0: 所以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多数人的慢升糖的主食。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当你没有接触过这个疾病，或者你没有这个得过这种病的话，你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你比如说有的人吧，说升糖这个事儿离我远着呢，哎呦，我吃什么糖我都不会升糖，我天天的这个吃糖都没啥事儿。但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发现体检的时候或检查时候发现说，哎呦，医生说少吃糖吧啊，这个血糖指数有点升高了，你就会特别在意，甚至在意到比如说这个东西甜不甜，这个东西酸不酸，它会不会升糖，它吃完之后会怎么样，就是细致到这一步了。
2: 是的，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有一些人上了年龄之后啊，才开始关注自己的血糖。
0: 对
2: 啊，还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我家里有人是这个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哈、或者是谁啊家里有老人呢，可能是血糖比较高，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影响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要关注一下这种食物是否升糖。但其实这种的理念呢，我们还是推崇大家都能够多加关注，因为像我们长期啊，多数的人还是喜欢吃精米白面，因为口感更好，而且做起来的烹调方式也更加的简单。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种慢升糖的主食，我觉得在最近几年说实话还是挺火的，也特别推荐大家呢可以偶尔尝试吃起来，那就是油面啊。用油面呢其实可以做很多的食物，我记得之前我吃过这个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油面鱼鱼汤啊，这种用点番茄打底的，或者用点蘑菇或者是羊汤打底的啊，煮一点这个油面鱼鱼非常的美味。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也会吃用油面包的包子或者是饺子，其实口感也非常的好，很香，而且还不容易升糖。
0: 你可以尝试着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呢，这油面呢相比精米白面呢升糖指数更低一些，还有优质的蛋白、亚油酸，还包括呢这个一些多种的矿物质，有助于平稳血糖。鸡蛋补充优质蛋白质，番茄提供番茄红素，木耳营养丰富，营养学上呢叫做慢升糖主食，优质蛋白，多种蔬菜相配合，完美。
2: 哎呦，真的说的我都有点流口水，尤其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天儿有点凉， 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呢，这路上啊被风一吹，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是有点冷，想要吃点热乎的，煮一点这个酸汤油面鱼鱼，非常的开胃，而且也非常的暖身。别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是不容易升糖啊，
0: 嗯，
2: 而且老少皆宜，有汤有水，口感软糯。
0: 尤其是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有一点就是什么呀，这个小番茄大番茄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你要是在做炝锅的时候打了个底，如果你爱吃这个西红柿的味道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西红柿这个小味儿啊，嗖一下上来之后呢，它那个酸甜的特别的开胃，
2: 太开胃了。
0: 嗯，
2: 哎，你知道你刚刚一说完之后，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其实它不仅仅适合秋天呢，包括夏天吃不进去饭的时候，以及有的时候我们生病或者胃肠道不适的时候，你吃点这个，哎，都觉得挺满足、挺舒服的。
0: 就是爆个料，什么料呢？就是在我们家，就是西红柿基本上总经常会有，而且不光是有它，我还就有次在这个某个它的品牌的直播间里面买了一箱的那个番茄罐头。
2: 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道菜它特别适合用番茄罐头去煮。
0: 对，对了，因为你想啊，这个番茄罐头你就会选那种成罐装的啊，保质期它一般都很长，起码好像都得2年的时间，我记得是。
2: 是。
0: 然后你看配料表一定是什么100%的这个番茄啊，
2: 嗯，
0: 而且它看那个它固体含量是高多少，然后打开之后呢，无论您是平时做西红柿炒鸡蛋，量大一些的啊，或者说呢番茄牛腩，或者说像这种酸汤打底儿的这个油面等等的，它非常的方便。因为有的时候啊，你买的西红柿呢，比如说，哎呦，你这我，比如说我遇到过，下班就要去门口的超市，你看西红柿剩的不是特别好了，
2: 嗯，
0: 要么就是稍微的生一点儿，要么就熟大发了。
2: 你买回去得放两天。
0: 对，就当时吃不上嘴儿。你要其实那个生一点的吧，你切完之后呢，就不出沙，就达不到那个番茄的那个特别浓的那个感觉。开一块这个罐头往里一放，哎呀，那个颜色呀，那个味道啊，那个就一下就感觉就上来了，就特别的开胃，特别想吃。
2: 是的，
0: 嗯，
2: 就是尤其是大家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尝试做这道的菜啊。包括像大锅说的这种，就是用这种番茄罐头。其实有的人可能内心会觉得说，哎，你们不是推崇健康的生活理念吗？怎么会推荐我们去吃罐头？这个还真的是要分情况。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那种的，就是番茄罐头，其实里面呢除了有新鲜的番茄，可能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一定要记得去看这个配料表。另外就是有的人一提到这罐头啊，就会皱眉说这个罐头肯定是不好，除了高油高盐高添加以外，里面肯定有防腐剂啊，这样吃多了呢对身体可能不好。但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哈，就是罐头里面可能没有防腐剂。你比如说像我们日常购买的一些食物当中哈，生产达标的罐头呢，其实真的是不需要防腐剂的。如果说想要实现这延长保质期或者是防腐的目标，不一定要放防腐剂。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腌制食物哈，里面通过多加一些盐啊，能够有效的保存。再比如说呢，提前的通过密封，再经过高温炖煮，这样一压熟了之后呢，里面是无菌操作的，也可以延长保质期。
0: 嗯，对，其实家里面有备一些这样东西的话，挺方便的。无论是炒菜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啊，尤其是刚才你提到了哈，有的时候当你没胃口的时候，就是做点这个。今天说到这个是油面啊，就是除了这油面以外呀，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一个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当你就是没什么胃口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做一个那个就是西红柿炝锅的或者白菜炝锅的那个炝锅面。
2: 哎呦，白菜炝锅面那当然好吃了。
0: 哎呦，就是你吃完以后呢，暖暖的，又没有那么油腻感，而且你一下子把你的那个味蕾就给激发出来了。
2: 用到的食材它也简单呢，大白菜、葱花和鸡蛋啊，这也有蛋白质了，还有膳食纤维了，也有维生素了，吃起来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呀。
0: 对了，所以呢，这个慢升糖的主食推荐一下。说完了这个以后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平时生活当中你看，就是我是一个这个无肉不欢的人，一定是吃饭的时候呢必须得有肉。你知道，就每天就包括我刚才说到那个煮方便面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我要加蔬菜、加鸡蛋、再加一个卤鸡腿，就是这个肉一定得有，对吧？那有的时候肉吃多了以后啊，你就想来点普洱刮刮油。那先说啊，这个普洱不一定能有刮油的作用，但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制作菜肴的过程当中加到的一些配菜，可能也会顺便的就帮你刮油了。
2: 哎，是的，而且呢这几样配菜说实话哈，吃起来呢口感也都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吧，我们推荐的第一样食物啊，最近我们家也经常的买， 豆芽啊。这个大豆芽呢，它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大豆芽肽的，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其中呢也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促进排泄，同时呢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那你像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聚餐的时候啊，或者家庭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拌一道凉菜啊，就是凉拌黄豆芽。其实它可以凉拌，同时呢也可以清炒啊，同时呢和一些鸡肉啊、豆腐呀 啊来作为一个搭配，这样子呢有蛋白质，同时有膳食纤维，吃起来呢营养也比较均衡。推荐大家一次的摄入量大概就是100到150克就行了。胃酸过多或者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您就吃的时候注意控制好量。
0: 嗯，我觉得这个豆芽啊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我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家人会用来干嘛呢？用来炒肉丝儿，然后就拌凉菜。
2: 是，或者肉末冒豆芽。
0: 嗯，对。然后大概在几年前，我经常去的一家火锅店是那种就是川味的火锅哈、啊嗯，辣火锅。他们家呢就是有一道特价菜，每次去这道菜都是特价，就是豆芽，1块钱一份儿。
2: 哦，那真的挺便宜的了。
0: 很便宜。
2: 从菜市场买一份儿这个，就大概够吃一顿的这个豆芽的话，也得是1块多，将近2块钱。
0: 对，然后当然你不能说吃火锅就奔豆芽去了。
2: 那肯定。
0: 不能吃个豆芽饱，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豆芽就在你吃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或者腻东西时候呢，它那个清脆的口感，忽然一下瞬间会觉得很清爽了一下。
2: 而且也会非常有的层次。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冒菜，然后还有一些水煮鱼，里面打底儿的肯定有黄豆芽。
0: 哎，对了，
2: 其实无论黄豆芽、绿豆芽，大家呢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尤其我们说推荐大家每日啊豆蛋奶都要均衡嘛。这豆类如果说您平时吃的少，吃点这豆芽类的也挺不错。
0: 说完豆芽，再来说一说同样是刮油的高手呢，就是海带啊。海带咱们大家都吃过，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进其排泄，因为它在肠道当中呢形成了是凝胶状的物质，推荐的凉拌或者煮汤搭配呢豆腐或者是蔬菜，一次摄入量呢50到100克的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者是慎食的。
2: 哎，你看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也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这就让我不禁想起了你特别喜欢吃的那道菜了，
0: 大骨的海带黄豆汤，
2: 真的也非常的开胃，而且也很适合秋天汤汤水水的哈。再来推荐一道菜，这木耳。其实木耳真的是非常典型的能够这个刮油的一种食物，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吸附一些油脂，同时呢减缓这脂肪的吸收，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推荐大家可以用比如说凉拌的方式啊，包括呢清炒的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吃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做成这个葱烧木耳，做出来的那个口感呢是属于要调一个这个糊啊，这样子呢吃起来有汤汁能够裹在木耳上面，也会觉得更加的美味，而且也很适合老人和孩子来去吃。因为你正常凉拌的话木耳没什么滋味，很多人不爱吃，但是一挂上这个糊之后啊就特别的美味。那么一次吃多少呢？50到100克就足够了，但是要提醒大家，脾胃虚寒或者是容易腹泻的人一次别吃太多了。
0: 下面一个刮油高手是芹菜，纤维增加饱腹感。芹菜呢素有调节这个脂质代谢的潜力，推荐呢焯水之后呢凉拌或者清炒，一次建议呢摄入100到200克。同样，肾功能不全者根据医生建议来控制好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
2: 哎，我觉得芹菜它跟这个香菜它有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它没有特殊的那种的香气啊，喜欢吃的人就会经常去吃，很多菜会放。那有的人不接受这样的味道，可能就很少吃一次啊。不过它入菜呀、调馅儿啊都是非常美味的。再来推荐一种很适合。

0: 在早晨或者煮粥的时候，或者用一些即食的啊，这样来吃非常不错。那就是燕麦啊，它也能够刮刮油，它的纤维呢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啊，同时呢像这个贝塔葡聚糖呢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延缓胃的排空。推荐大家可以煮成粥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燕麦片呢来泡牛奶啊，以及放上一些坚果啊、冻干水果啊混合着吃也比较好。那一次摄入量大概就是40到60克就可以了。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山药了，粘液蛋白能够在肠胃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的脂肪的吸收速度。推荐呢蒸煮或者是炖汤，可以搭配呢红枣或者鸡肉，一次150到200克。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朋友，应该控制好摄入量，以免引起血糖异常的波动。
0: 嗯，这个在秋天真的是也非常的推荐。你像秋天其实，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一个季节它有一道这个特别富有代表性的菜肴？
1: 嗯，
0: 就比如说一提到春天，很多人会想到那个香椿摊鸡蛋。
1: 嗯，
0: 然后一提到这个夏天，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果仁拌菠菜。
1: 嗯，
0: 然后一提到秋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排骨炖山药。
1: 嗯，
0: 啊，等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因地域而不同了啊。你比如像东北地区，我就会想到这大骨头炖酸菜了。
1: 我想到的是参鸡汤。
0: 哎呦，这朝鲜族美食了。
1: 对了对了，就是一个小锅里面有只小鸡，然后呢，其实小鸡的肚子里面会有一些糯米，同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搭配一些比如说大枣啊，还有一些人参啊。而且你要是去店里吃的话，去韩餐吃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口味。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正常的小鸡，还有乌鸡，
0: 啊、然后还有乌鸡呢，
1: 有乌鸡，然后甚至还有比如说这个是药膳的这个参鸡汤，
0: 嗯，
1: 这个是什么补气的参鸡汤，因为里面放的食材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看冬天喝一口之后呢，暖暖的，又有米饭，又有鸡肉，还有汤汁，哎呀呵，吃完之后暖暖的，很舒服。
0: 真的是你在家的话，其实这些菜肴也非常容易轻松搞定和安排啊。总之呢，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食补来好好的调理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秋天呢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啊，肯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新鲜美食。那如果说到了秋天，一定少不了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谷薯类啊，特别的值得推荐，因为是在这个时节去成熟。所以说大家呢在购物的时候，不妨可以买上那么一根两根，偶尔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吃一吃。
0: 我不是买一根两根，我是买一兜两兜。
1: 一箱两箱。
0: 就是有的时候会这个晚上遛弯的时候呢，这个看到一些这个大爷哈，这卖的自家种的这个红薯，然后特别的划算，比如说这多少几块钱一兜啊就完事儿，里面有大的有小的，回家呢你洗洗之后啊就蒸啊，就或者做饭呢都没问题的，其实挺方便的。
1: 嗯，
0: 因为毕竟超市卖的那个它基本上个头大小都比较均匀。
1: 是
0: 啊，对。但吃起来的口感大差不差的。
1: 哎，你如果说要买的话，你一般经常喜欢从就是大爷那儿去买，还是说上超市里面去买？
0: 都有，
1: 就是两边都买。
0: 嗯，
1: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0: 我觉得没啥太大的差别，可能品种不一样。
1: 你知道对于我来讲的话，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吃不吃得完。你知道对于你来讲，你就是不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个红薯这东西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哎，在家放着吧，放着也不坏，但别着急，它不是不坏，它是自己会开花长叶发芽。
1: 发芽，
0: 对
1: 啊，是的。那如果说要是红薯类的哈，要是发芽的话，其实说实话还是能吃的啊，只是说发芽了之后呢，营养啊口感呢、啊、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强了。不过如果说土豆发芽了，您就千万不要再吃了，防止中毒。
0: 嗯，
1: 所以说买这些东西咱们也要因家庭而异，如果说您们家啊这人口比较多，或者说经常会吃一些谷薯类的，那一次性多买点没关系，而且呢储存也要有讲究，比如说要放在阴凉通风处，如果说您放到这箱里面给它一捂一闷，或者放在塑料袋里不拿出来，过不了几天可能就烂了。
0: 对了， 别看呢这些东西啊，这个特别的这个实惠呀、啊，特别的这个美味，但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加对了的话呢，不光光有着美味的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呢减轻一些，血糖平稳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几个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吃到的这个谷薯类的食物，而且会推荐的几种呢，哎，您没用过的烹饪方法，看看您是不是喜欢。
1: 而且呀、啊、其实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保健身体啊也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首先说的第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谷薯类的哈，它不仅呢能够作为主食，而且也特别适合入菜。你像咱们到了秋天会发现很多人都更加的喜欢吃一些牛羊肉啊，比如说以我们买的这牛肉为例，特别适合加点这土豆啊。土豆呢其实是餐桌上非常经常出现的一种这个食物了，它可以作为菜肴啊去入菜，同时呢可以搭配一些肉类，也可以专门的做成一道菜，还可以作为主食。从营养分类上来看呢，土豆是属于这个凉薯类的，它兼具了主食和蔬菜的双重特点。那为什么推荐大家来吃啊？因为它是属于性平的，同时呢有调养脾胃的功效。但是要提醒大家，这土豆很多人爱吃的时候啊，可能一吃自己吃很多很多的这土豆，过量食用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导致脾虚，包括生湿和生痰。那从这个现代营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土豆啊，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是在15%-20%，而且有个特别突出的优势，那就是钾含量真的很高，特别适合高血压人群作为一个低钠高钾的饮食选择。同时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啊，想要用它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增强饱腹感，还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
0: 嗯，这个呢大家都不陌生啊，家家户户呢都爱吃，也都有经常会做的啊这个土豆。但是就对我来说呢，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小的时候啊，那小时候了啊，现在别这么干啊，就是小伙伴们会有的时候在那个家亲戚农村的那个院里面呢，会生一堆小火，然后呢烤玉米烤土豆。那个烤出来那个土豆啊，就趁热乎的时候呢剥了皮儿之后，里边那个土豆那个啊软软的糯糯的，还带着微微的烫的那个感觉，可好吃了。它跟那个炖出来的感觉还不一样。
1: 你知道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面还刷到了一个朋友，就是他带着家里的孩子回老家了，然后就是在户外就是烧烤嘛，烧烤完了之后剩了点这个余火，完孩子说还有别的吃的吗？爸爸说没有吃的，只剩一颗土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土豆扔到了那个坑里面，
0: 对，
1: 然后孩子烤熟了之后，他说爸爸
0: 不是孩子烤熟了，孩子把土豆烤熟了。
1: 对，孩子把土豆烤熟了之后吃了一口，他说爸爸这好香啊，比外面卖的还要香。
0: 对，
1: 然后那个人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感慨，他说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种味道，一种记忆。
0: 对呀、啊，咱小时候那反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就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就是真的就这么做的，就是我主要是为了烤玉米，顺便把这个土豆扔坑里面，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什么时候
1: 事儿？
0: 对，玉米烤熟了，这火基本上也灭差不多了，再用小棍把土豆给它扒拉出来，哎，这再吹一吹，这个拨一拨就可以吃了。
1: 哎，我觉得现在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会露营嘛，啊，包括呢有的人也会组织一些这个烧烤局啊等等的。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在安全正规的场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偶尔去做一做这样的儿时记忆的味道哈。那土豆呢，其实不仅有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优点啊，同时呢它里面是含有大量的一个抗性淀粉的，对于想要控血糖，同时增强饱腹感、减肥的人，那真的是非常适合。而且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减缓炎症的反应，以及调节我们肠道菌群，还有预防一些肠道疾病的方式和优势。
0: 当然了，注意烹饪的方法啊，今天推荐的一种做法呢是，反正我没吃过，是土豆木耳炒西兰花。哎，你看看，土豆切丁，焯水2-3分钟，木耳、西兰花分别焯水，锅中少油，葱姜爆香，然后呢放入所有的食材，加少量的盐调味儿，哎，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菜还是可以不错的。
1: 而且其实它的口感还是挺丰富的，就是我吃饭我特别喜欢一道菜里面有不同的口感。你看这个里面搭配的木耳嘛，今天我们也说很推荐大家吃，是刮油的食物哈。西兰花呢也是这个抗癌食物啊，非常不错，十字花科的。然后呢它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偏脆的口感，那土豆呢是属于那种面面的口感，大家可以在这个焯水的时候呢稍微多焯一下，这样子呢它能够熟透了，用筷子一扎烂了啊，就说明可以入菜。 菜了。
0: 嗯，说完土豆再来说说红薯。家里面经常会备一些红薯啊，这秋冬季的时候吃的这办法有很多，比如说冬天来说来个热乎的烤红薯，哇，真的是，尤其是有的时候当你下班回来的路上来一个烤红薯，哇，这个吃着一边吃着一边走着，我觉得特别好吃，甜甜糯糯的，或者蒸着吃也可以。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呀？陈皮蒸红薯。红薯去皮儿切条，陈皮温水泡发，将陈皮水倒入盘子当中，水量没过红薯的一半，放入陈皮，中火蒸20分钟。出锅后呢，陈皮切丝搭配红薯一起来吃。哎，你看，我觉得这回这个办法很有意思啊，陈皮蒸红薯。
1: 哎，这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味道偏甘甜的，而且融合了一些这个陈皮的香气哈，非常的促进食欲，而且呢它也非常的有营养。你像我们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说，中医的角度呢，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养胃肠、补气血以及补肾啊，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适合大多数的人去日常食用。现代营养当中呢，也会发现哈，这个红薯当中含有一定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对于我们保护视力以及缓解视疲劳啊，包括修复我们的黏膜以及皮肤的养护啊，都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尤其进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户外的时间变短了，想要起到保护视力啊，不仅呢平时我们要注意健康的用眼，同时呢也可以吃一点这个护眼食物红薯。
0: 嗯，对了，再来呢就是呢大家也很喜欢的芋头。嗯，芋头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因此被称为呢富纤薯，调节肠胃，护肠控糖，饱腹感极强，适合减脂健身的人群来主食替代，也可以呢餐前少量的食用。推荐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也没吃过，想尝试一下。什么呀？芋头无糖酸奶碗。小芋头洗干净去皮儿，蒸25分钟之后呢切小丁，放进呢这个半杯无糖酸奶当中啊，然后呢放进芋头丁，点缀几颗枸杞就可以了。哎，一口酸甜，一口糯糯，感觉棒棒的。
1: 哎，我觉得这道菜它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蓝莓山药哈、啊、很相似啊。
0: 嗯，
1: 就是吃够了蓝莓山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一点这个芋头无糖酸奶碗，还挺解馋的。而且呢，其实像芋头它也分为很多品种嘛，除了我们吃的那种牛奶芋啊，包括荔浦芋，它们的风味也都有各自的哎这个特点。
0: 嗯，
1: 说完了芋头，还推荐大家一种食物，就是山药。其实今天我们也提到过这山药哈、啊、它也是属于一种挂油食物，而且它真的很适合秋天来食用啊，因为它是能够平补润燥的，秋天本身容易燥啊，那这个山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平补肺脾肾三脏，还能够起到一个啊滋阴生津的作用。在秋天容易干燥，包括喉咙干痒啊，缓解皮肤的干燥啊，山药能够起着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怎么吃？炖汤，哎，或者蒸着吃，煮着吃都非常不错。
0: 对了，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呢，放进去山药啊，煮熟了以后捞起来吃，面面的，再配着这芝麻酱，哎呦呵，那口感简直太舒服了。
1: 涮羊肉的时候点上一份这山药段儿、
0: 嗯，
1: 真不错。
0: 那另外呢，如果说刚才提到这些，无论是山药啊、红薯啊，还是土豆啊等等这些薯类啊，咱们吃的时候呢，就应该相应减少米饭的、馒头的主食的量了，切勿呢饭后当零食额外再吃，要不然呢会导致热量超标，血糖大幅波动。记得，如果说今天晚上的主食当中，这个有土豆了，蒸土豆啊、蒸红薯啊等等，蒸这个山药啊，包括芋头的话呢，减少主食摄入。
1: 哎，这个非常关键啊，一定要是给自己多提醒几遍，因为有的时候很好吃又把它当菜了，但其实你要是主食吃多了哈，这血糖高了不说，还容易长胖呢。另外就推荐大家优先选择一些这个蒸煮的方式，避免油炸啊，防止呢容易长胖和过多的油脂摄入。还有就是这些食物真的很美味啊，而且呢也都比较耐储存，但是无论是储存啊，包括呢还是食用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你比如说这个芋头啊，包括呢这个山药啊当中呢，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刺激性的粘液的，您在削皮的时候啊，蒸煮的时候呢，最好戴上个手套。如果说您要是不小心碰了这个山药的粘液啊，感觉有点红有点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小办法，比如说快速的用水给它冲洗冲洗。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去除这山药皮的时候，就不小心沾上这粘液了，奇痒无比，过了好久都无法缓解。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真的非常有效。你知道是什么吗，大果？
0: 嗯，
1: 就是拿起吹风筒调成热风模式，避免烫伤的情况下，反复的吹我们痒的部位，过一会儿它就不痒了。 真的是超级见效，
0: 热风来吹是吧？
1: 所以说咱们在处理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戴好这个手套哈，同时呢也要避免啊接触我们的皮肤，如果说不小心接触了皮肤的话，赶快去清洗啊，同时呢山药粘液咱们可以尝试用这个热风来去吹，能够缓解。
0: 其实题外话啊，就家里面如果有吹风机的话呢，都知道吹风机呢不光光可以用来吹头发，有的时候呢吹风机有很多的作用，你比如说这衣服没干透呢，热风吹一吹
1: 效果好着呢，
0: 或者说比如在外面着凉了啊，你可以呢这个在网上搜寻一下，这个有一些的穴位科普一下，我记得好像上次说的是在脖子后面的哪个位置，用这个几档的这个热风吹，吹上两三分钟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尤其秋天特别容易着凉，然后你吹一下这个后脖颈的那个大椎穴，就是相对来讲它对于我们治疗风寒感冒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你要别忘了，就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吹风筒它都是属于那种高风速，风速特别特别的大，而且温度也都比较高，如果说您直吹皮肤的话，避免长时间的久吹啊。如果说您要吹局部，咱最好垫上一个手帕或者是一个毛巾，而且呢也要注意调整一下角度，防止烫伤。
0: 对，因为这个如果说您在剪头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有的理发师可能这个吹风筒的那个位置离你头皮特别近，你就会觉得哇好烫啊，这个不太舒服，所以如果很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把它躲开，要不然会伤到头皮或其他的皮肤部位的。
1: 哎，另外呢，你像我们也说了，这些食材呢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在秋天来食用的，那秋天有太多的美味食物了，大家也都会去比较关注，就是有一些食物啊它和什么搭配可能够营养翻倍，有一些食物它们之间搭配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样伤害身体的这个效果哈，所以说咱们要避免这样去搭配和食用。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当中的一个红薯，也算是经常出现在餐桌当中了。秋天呢，还有一种水果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柿子。这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食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你的胃肠道变得不太舒服，里面呢还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包括蛋白质和这个柿子当中的鞣酸可能会形成凝结和喂食，那建议大家吃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呢，最好间隔两个小时以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洗衣服这点事儿。现在家里面洗衣服很方便了啊，把这个衣服放进洗衣机里面，把洗衣液或者凝珠放进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摁一下这个启动键，那它可能自己就甩干了，拿出来晾上就行了。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手一抖，洗衣液放多了，哎呦，我特别想把它再弄出来一些，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滚筒里面全是泡沫。
1: 你知道你能弄出来还算好的呢，很多的时候你倒进去之后可能就拿不出来了。
0: 对了，
1: 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洗衣液投放区那个小口都设计的非常少哈，所以说我在家里常备了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就小孩玩那个就是吸的那种的打气筒，如果说不小心把洗衣液要是倒多了，我就用那个打气筒轻轻的一吸，然后呢再灌回到原来那个瓶子里。
0: 这也是个办法啊，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洗衣液放多了是好事儿，反而会更加伤衣服的。正常的呢，咱们要根据那洗衣液后面那个标记的那个量啊配比，看看几件衣服配多少洗衣液在那个刻度上，然后呢把它倒进就行了。洗衣粉的话呢，根据衣物的数量呢，最好用小勺取一些，以一勺约25克的话，洗涤大约5到7件添加一勺，8到12件添加2到2.5勺就可以了。凝珠的话呢，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哈，直到衣服攒够了放一颗凝珠，让这颗凝珠发挥最大的作用。
1: 这种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因为你像这个洗衣凝珠它都是属于浓缩型的洗衣液嘛，就小小的一颗能够洗很多，大概就是一颗这个凝珠哈能够配个8到10件的普通的成人衣物来去清洗。不过要有的人可能会说图快哈，我想用一下这15分钟快洗，这种情况下尽量别用这个洗衣凝珠，可能是化不开而且洗不干净。那如果说没头洗干净的话，咱这洗衣液存留在这个衣服上面了，长时间接触我们皮肤也会导致皮肤出现一些炎症和反应。包括今天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洗衣凝珠如果说受潮了，两块呢是粘在一起了，需要您手动去处理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溅到我们的皮肤和眼睛上。
0: 是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十五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今天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也就是今天上午，一直到10月24号下午6点前，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的截止时间呢是提前一天的下午6点，也就是截止认证时间是10月23号的下午6点。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会在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近段时间来呢，北京的这个毛毛虫高发这个话题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有人可能就会担心了，说，哎，你说这些毛毛虫啊，这么频繁的出现，这会不会对咱们的这些什么树啊、植被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造成一定的威胁呢？
0: 肯定是有威胁的，因为咱们说到的这个毛毛虫啊，其实是美国白鹅，它的危害性体现在哪儿呢？它是一种杂食性的食叶害虫，也就是说呢，它能危害到的树种和农作物多达80多种，
5: 就是有叶的它可能都会去危及到。
0: 对，基本都能啃啊。还有一点，它的危害性也很大，为什么大家能看到这么多，是因为它产卵产得多，它一次性能产卵2000多个。
5: 哎呦，我这个是有亲眼所见，不是它产卵的过程。我有一次在党员活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棵树上，就是那个树干啊，它那个颜色你要不走近看的话，你可能发现不了。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树干上全部都是那毛毛虫。
0: 哎呦我天，
5: 密密麻麻的，就是看完了之后你会让人觉得就起鸡皮疙瘩那种。
0: 就算没有密集恐惧症，看到这一幕也很难不起鸡皮疙瘩。
5: 是的，
0: 太吓人了。
5: 这个的确是挺强大的。
0: 对，除了它的产卵数量多之外，它一年能繁殖三代。
5: 一年繁殖三代。
0: 对，你想想，一颗这个一个毛毛虫一次2000多，一年三代那就6000多。你像这么多毛毛虫，那是以什么样的倍数在增长啊？
5: 的确挺恐怖。
0: 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哎，毛毛虫多。其实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今年雨水多。上一次毛毛虫的密集的出现是2021年。对，它有一个周期性的那种上升。比如说咱们这一次呢，到了毛毛虫变多的一个波峰阶段，所以您会觉得多。还有就是今年雨水多，咱去喷一些农药啊，除它的一些这个药物没用，下一场雨给它冲刷了。
5: 下一场雨冲刷了，对，
0: 对，
5: 对它上做不成一个危害啊。
0: 是的，所以呢会显得更多一些。
5: 但是呢，不是说咱说撒药没用啊，我们就不管它了。那么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呢，北京累计投放了一些毛毛虫的小天敌达到了11亿头。这个小天敌就叫做周氏聂小峰。
0: 哎，周氏聂小峰啊，这么一听好像还是我本家呢。
5: 这个生物链当中啊，就是靠这个生物链来以虫治虫。
0: 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如果过多的去喷农药或者这样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担忧，会不会影响到我呀，对吧？
5: 土质啊，水源呢，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0: 对，以虫治虫这种方法你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而且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看见了，哎，生活当中好像这个我的盆栽上啊，还有家院落一些这个枝条上有这个网状的木，就可能是毛毛虫栖息的地方。咱们可以怎么做呢？佩戴手套，剪下带虫的枝叶，装到密封袋集中处理，不要随意的丢弃。还有就是您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啊，枯枝烂叶啊，杂草堆啊之类的，给它清理清理，能破坏它的化蛹场所。哎，这是大家能做的啊。如果呢你发现了老鼠幼虫的出现，咱们还可以拨打12。

0: 题啊。其实说到这个健康的养生理念，可以说是日益这个吃保健品或者怎么着，好像都是爷爷奶奶这一辈儿该做的事情。现在你会发现，到了工作岗位，哎呦，身边比如说00后的同事们都开始保健品吃起来，一粒一粒的想要玩。说实话，随着这个健康养生的这个理念慢慢的被大家熟知和了解，深入人心，保健食品的市场也是开始持续升温了。
1: 哎，对，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需求真的是比以前迫切很多。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来感受得到呢？像我们现在喝的很多东西，它都是某某蔬菜的这个汁儿，
0: 哦，
1: 对
0: 吧？对，以前奶茶就真的就是奶茶。
1: 还有呢，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哎呦，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那别提了，有多热烈了。
0: 嗯
1: 啊，如果咱看到了一个什么讲座啊，免费讲座去一趟，还能领个小礼品，
0: 听一听啊。
1: 哎，对，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也一定要科学的、理性的去选购保健食品。
0: 嗯，保健这个食品。另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不法的经营者呢，他就会利用咱们的这种需求的心理，对于健康的这种迫切的需求，他会通过自己的一些什么虚假宣传呐、营销套路啊等等这些方式，去诱导咱们消费者。其实这种行为也是严重的损害了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首先要竖起一个观念，就是保健食品它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
0: 对，
1: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食品保健食品它不能够宣称治疗疾病，有这个预防疾病的相关功能。所以咱如果听到了有的商家宣传啊，我这治什么病啊，我这能预防什么病，别信，大概率不是大概率啊，它就是违法的一个宣传，那说明它的产品呢也是不过关的。咱们在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还有功效成分，别把保健品当药品。咱们身体出现了不舒服或者是治疗疾病，咱们到医院去找医生，别相信什么保健食品能够帮助我们来治疗疾病。
0: 对，所以呢，对于这个保健品的选购或者是这个购买食用的话哈，咱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儿。首先我们要警惕什么呢？警惕它那些营销套路，远离消费的一个欺诈，识别啥免费线，这个免费的这种陷阱。啊，您来我这儿，我们这儿有个活动可以让你这个什么，比如说免费体检啊，我们这儿有请到了什么什么医院的什么特别厉害的这个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一些健康讲座知识，然后免费的都不要钱，来我们这儿你可以免费领鸡蛋，免费领什么米面粮油之类的，通过这些形式去吸引咱们消费者参与。比如说还有就是再加一个微信了，这好吗？天天啊，这微信问候，早上好，中午好，
1: 口呢、能不能帮个忙给冲个业绩？
0: 对，
1: 打这种真诚牌的，我跟你说，这是最防不住的。
0: 就是真诚的让你看不到一丝瑕疵。
1: 哎，对
0: 啊，那诚恳的眼神，那迫切的这个目光，哎呦天，千万别信，这都是情感套路。
1: 是的啊，这是我们收到的套路。还有就是会销的陷阱，就经常开什么讲座、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这是最吸引人的。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聚餐联欢，把消费者呢集中到一个封闭场所，再请所谓的专家教授或者老病友轮番的现场，就说啊，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哎呦，我现在怎么样的啊、有一个对比之后，让大家感觉到，哎，这产品真行、
0: 咱们要不试试就心动了、
1: 然后再说这包治百病啊。然后呢，咱们这场活动就到今天晚上了，同样这个优惠也到今天晚上了，过时不候啊，要不然就拿不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了，什么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之类的这一些套路
0: 啊。然后还会有那种什么限时优惠的那种，会咋说呢，说既然今天大家有缘聚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只针对咱们这个屋里的这些人 大家先充值个多少多少钱，之后达到了一个额度啊，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会员、我们这个市场价比如说88880的，那咱们所有在场的人咱们直接变成8888，也是真敢要啊。
1: 对，你看这套路呢都是千奇百怪的，最终呢都是让我们去花贵的钱买保健食品。
0: 对，
1: 所以不要相信所谓的专家推荐、病友见证，大额消费之前多跟家里人通个电话聊一聊。
0: 是的，这个一定要亲和家人去沟通。还有就是一个叫做私域的一个骗局，这个咱们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个私域是啥呢？就是有些商家啊，他会通过微信群或者是企业群的这个微信去私聊、私域直播间等这些封闭的渠道去传播虚假医药的广告，他会冒充什么医务人员，然后就说啊，我们这都是有背书的，然后如何如何的，然后大肆的

0: 去鼓吹产品具有什么疾病治疗啊，还有这个疾病的预防这些效果。其实这些广告呢，它往往会以临时的小程序或者是限时链接的形式去传播，到期之后您想再去看，哎，没有了，失效了。这所以在这个私域的这个骗局当中，咱们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其实挺大的。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轻信这种私域渠道的所谓的神药的宣传，不点这种来历不明的临时的链接，也不要通过社会渠道，就社交的这些渠道，什么微信群啊、企业群啊什么去进行交易，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的，简单来说呢，就是避免各种各样的套路，去花高价钱买保健食品。
0: 嗯，
1: 那如果您在正规渠道去买到保健食品，咱们呢也想着啊，吃个安心丸一样的，怎么能查一查呀？我这买的保健食品是不是真的呀？给大家分享三步。第一步呢，查，怎么查？购买之前先看看它产品包装上面的蓝帽子标志有没有，还有批准文号。咱们呢在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批准文号，几秒钟时间咱们就能看到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真的和相关的注册信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选，这个选其实挺重要的啊。咱们在买的时候呢，您一定得去选择那种就是证照齐全的商超啊、药店呢、啊，或者是正规的电商平台去购买。就对于那种街边的拉人的那种什么免费的健康讲座，还有给你发小链接啊，你去点进去看那种私域的直播，或者是临时的小程序的链接，包括上门推销等这些渠道，您可真得绷紧那根弦儿啊，不要轻信专家病友这些站台背书。
1: 是的，如果遇到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者产品的质量问题，咱们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局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但受冷空气的影响，16号白天天空雨量将逐渐增多，16日的傍晚至17日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6: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智之律师事务所赵家硕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主题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能汽车行车法律责任解析。随着私家车、新能源车的普及， ACC 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跟车、智能领航等驾驶辅助功能越来越常见。不少车主存在一个重大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开启辅助驾驶，车子就能自己开，发生事故，驾驶员无需承担责任。这是极易引发严重后果的法律认知错误。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目前国内市场在售的民用乘用车搭载的全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依据国家标准 DBT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且具备与所执行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相适应的部分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驾驶员和驾驶自动化系统共同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并监管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行为和执行适当的响应或操作。也就是说， L2 级辅助驾驶仅为驾驶辅助工具，作用是减轻驾驶员疲劳，不能替代驾驶员观察路况、接管车辆、全程监护的法定义务。无论车辆宣传的智能领航、自动变道功能多么先进，驾驶员始终是法定驾驶员和第一责任主体。现实中，很多车主开启辅助驾驶后，习惯性脱手，视线离开路面，玩手机、看视频，甚至闭眼休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项，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等相关规定。脱手、拖延、分心驾驶本身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被电子监控抓拍或者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司法机关会直接认定驾驶员违法操作，未尽安全驾驶义务，驾驶员将面临扣分、罚款、事故全责赔偿等责任，若造成重大伤亡，还将依法追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已有大量典型案例，高速公路开启辅助驾驶后发生追尾、撞击护栏、碰撞静止障碍物，车主以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失灵为由抗辩。司法统一裁判标准十分清晰， L2 辅助驾驶激活状态下，驾驶员负有全程监控路况、随时接管车辆的义务，疏于监控即为过错，由驾驶员承担相应责任。第二，我们要重点讲解的是智能驾驶发生事故，车企是否承担责任。并非所有事故均由车主承担全部责任，法律划清了清晰责任边界。第一种情况，系统正常工作，驾驶员分心失职，系统已发出接管提示、预警、纠偏，驾驶员未及时接管操作的，由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车企不承担责任。第二种情况，车辆存在产品缺陷，经权威鉴定，车辆黑匣子后台数据证实属于产品质量缺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02条的相关规定，由车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三种情况，车企存在虚假宣传，厂家将 L2 级辅助驾驶夸大宣传为自动驾驶、全自动、无需看路，误导车主放松安全警惕，进而引发事故的，车企需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第三，我们要澄清网络流传的法律误区。误区一，开启辅助驾驶可以免除酒驾、醉驾责任。不论是否开启辅助驾驶，驾驶员坐在主驾驶位启动车辆上路行驶，即属于机动车驾驶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等相关规定，酒后醉酒驾车依然构成酒驾、危险驾驶罪，不存在任何法律豁免。误区二，开启辅助驾驶不用踩刹车，不用盯着路面。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条款允许托管驾驶，辅助驾驶仅起到辅助作用，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依然由驾驶员承担。误区三，网上购买的防脱手、避疲劳、智驾作弊神器可以随便使用，这类卡方向盘欺骗车辆感应系统的装置属于违法改装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违法改装一旦被查实，可依法予以处罚。若发生事故，会加重驾驶员过错比例，保险公司亦有权依据保险条款拒赔。在此提示广大听众朋友，第一，牢记核心原则，辅助驾驶是帮手，不是司机，人机共驾，人为主，机为辅。第二，开启辅助功能后，必须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专注路况，严禁脱手、脱眼，分心使用手机。第三，系统发出预警，路况复杂、雨雪大雾、夜间行车、道路施工路段等情况，应立即手动接管车辆，关闭辅助驾驶功能。科技进步让驾车更轻松，但法律底线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放宽。希望广大车主理性看待智能驾驶功能，摒弃侥幸心理，守法行车，安全行车，共同守护道路公共安全。以上就是本次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9: 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 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北路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枯柳树环岛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务必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不超速不超员，不随意变道加塞，不疲劳驾驶。骑乘电动车摩托车的市民朋友，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行人过街请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快速安全通过路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所有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0: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15: 再见。
16: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7: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18: 咋的？
16: 取菜用公筷。
18: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7: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9: 老王，开饭了。
16: 来了来了。
19: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9: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9: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0: 增加一份安全，
19: 共享一只公勺，
20: 共享一份健康，
1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4: 帮助让人温暖，
21: 让人温暖，
14: 帮助让爱延续，
21: 让爱延续。
1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1: 内心
14: 更温暖，
21: 更温暖。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0: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在网络上发视频，咱们是不能够乱发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来看一下，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在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发布的四起网络舆情敲诈的典型案例。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山西太原的一个网络舆情敲诈犯罪的团伙。那么这个团伙经查呢，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他呢是某一个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伙同周某某、严某、马某，在各大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建立名为某省商业俱乐部的自媒体矩阵，那么通过针对性的去发布某省知名企业的一些负面的网络贴文，然后会逼迫这个企业主动的联系删帖，再加上一些什么加入什么商业俱乐部、签订宣传推广协议、赞助商业年会为名，去变相勒索钱财。那么已经查明这个团伙涉案金额竟然达到了120多万元。
1: 目前呢，刘某某、周某某、严某、马某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是第一个案件，接下来来看一下另一个案件呢，也是类似的。太原网安部门抓获编造发布虚假的负面信息，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犯罪的嫌疑人马某和崔某某。这两人呢，2023年以来呢，在各大平台注册账号，编造发布涉及到有关企事业单位的虚假负面帖文，并且说呢，可以删帖，但是呢，你得给钱。哎呀，还强迫相关的单位组织员工在马某等人经营的体检机构体检，来获取非法的利益。如果相关单位不从的话，他们会变本加厉，进一步发布相关的虚假负面信息，实施滋扰恐吓，严重影响相关单位的声誉和工作秩序。也查明马某等人涉嫌到的金额达到了200多万元。目前这俩人呢，已经被批准逮捕，案件呢也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发生在山东威海的一起敲诈勒索案啊。这个呢，也是通过网络舆情，然后去进行诈骗。那么经查呢，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了账号，然后他通过打造什么呢？正义人设，啊，就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身份啊，我是一个正义人设，然后去吸引大量的网民关注。随后呢，他就利用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所谓的这是加引号的所谓的碰瓷的视频，向多家企业个体户去索要财物，实施敲诈勒索。那么已经查明这个团伙涉案金额达到了8.9万多元。那么目前呢，齐某某、黄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呢，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1: 这个案件呢，特别像之前在网上出现的职业打假人。
0: 对，这个很像啊。
1: 就是说我是正义的一方啊，我站在广大消费者一方。我帮你们去看看这家企业生产东西到底正不正规，然后呢，多方去搜集，最后得出来结论肯定是不正规。
0: 对。
1: 然后去联系涉事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在背地里去勒索钱财，但是明面上发出来的视频让大家觉得，哎，这打假人，这是为消费者谋福利的。两面呢，这是两面通吃啊，像这样的行为肯定是要不得的。
0: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湖北的一个案例啊。同样的，他也是实施这个网络舆情的一个犯罪。那么经过查呢，周某在各大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主动的去搜集发布涉企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帖子，并且呢暗示相关企业可以所谓的花钱消灾。一旦有企业主动联系之后呢，他就会以删帖为名，哎，开始要点钱。那么经过查呢，这个周某涉案金额达到了10万多块钱。那么目前呢，他也因为这个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是的，打击网络的黑恶犯罪啊，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怎么去支持呢？首先增强防范意识，主动识别。如果是遇到了有组织的网络攻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这些情况，要注意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要私下妥协，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助长不法分子的气焰。
0: 对，第二个就是积极的举报线索，咱们一起来维护秩序。如果您啊发现了涉黑涉网的这些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话，那大家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的扫黑办公部的一些举报渠道，电信网络、金融等这些行业的主管部门，还有一些相关的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途径，以及各地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公布的一些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邮箱等这些渠道进行举报。那么相关部门将会严格的来保守咱们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19: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帮助让人温暖，
21: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21: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1: 内心
3: 更温暖，
21: 更温暖。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和 AI 人工智能还有孩子相关。

0: 现在呢，我们很多家长呢都习惯在把看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去辅助孩子写作业的任务呢交给了 AI， 会觉得很好用啊。
1: 是的，
0: 也在网上有的博主呢发布过类似的视频，也给广大的爸爸妈妈提供了很多的新的思路。
1: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他用这个 AI 去帮他看孩子写作业。他会设定说，当这个小朋友坐姿不端正的时候啊，直接就跟他输入了一些指令，说帮我看这个孩子写作业，去监督他，不要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哎，这还真的管事儿。他会去把那个摄像头对准孩子，然后这时候他就会提醒说，请调直，请注意坐姿，然后这样的话会有益于你的眼睛健康，要不然要佩戴上小眼镜啦。然后就在旁边一直去指导，比如说，哎呀，他好像现在有点不太专注哦，希望你快点调整啊。哎，我当时感觉这挺好啊，就相当于请了一个家教似的，在旁边盯着他写作业。
0: 他好是好，我觉得是不是也会存在漏洞？
1: 会
0: 可以回去试一下。那如果孩子这时候说个指令，你别听我妈的，听我的，你现在陪我玩儿。你说这 AI 会不会就这样反水了呢？
1: 也说不准
0: 啊。如果碰上这种头脑灵活一点的孩子，说不定呢，
1: 那肯定就是电子产品玩的倍儿溜
0: 啊，对，
1: 特别顺那个
0: 啊。所以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漏洞存在啊。
1: 对，
0: 所以要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但是在这儿，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关注一个，就是 AI 呀、这个普及率越来越高了啊。这个孩子也能用，老人也会用啊，那底线在哪？孩子如果过分的去依赖 AI， 作业靠 AI， 思考靠 AI， 那他自己得到了哪些方面的锻炼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教育板块的相关的问题。来看一下王老师。王老师呢，他说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啊交的这个作业作文作文的作业，非常明显的 AI 痕迹呀、痕迹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有一次他批改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心爱之物，有一名学生写自己收到了一辆自行车，但是文章当中痕迹体现在哪儿呢？他说高山流水遇知音，哎呀，收到自行车喜不自胜。
1: 哎呀，这词儿拿捏的啊，
0: 这可是一个四年级
1: 四五年级的孩子、
0: 四五年级的孩子啊。
1: 我觉得这词儿按照他们这个词汇量和生活经验而言，他不会这么如此恰当的引用在文章当中。
0: 哎，对，
1: 可
0: 能四五年级的小朋友啊，大部分小朋友也不是说小朋友做不到啊、大部分小朋友可能会写什么呢？开心的时候他不会写喜不自胜，他可能会写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1: 对对对，
0: 我开心的紧紧搂着了妈妈，
1: 对对对对。
0: 你别说用典了，可能能写一个成语已经算是很
1: 不错的文采了，
0: 很不错的了。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还沾沾自喜，觉得哎，用了 AI 老师不会发现。但是有的孩子可能用 AI 用的不灵活，他可能因为啊，如果一篇小学作文它的字数要求大概是
1: 500字
0: 左右，但是 AI 呢？他一般不会给那么少 ，AI 给东西那长篇大论的
1: 7-8百字，
0: 1000多字儿。但孩子他不懂啊，用的不是特灵活。抄抄抄，发现格用完了，行了，停在那儿了。抄一半停了。
1: 这个就说到这个字数，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也挺头疼这事儿的。就是每次啊写完一段就开始数写了多少字儿，再写一段，然后再一个数写了多少字儿，还差多少字儿，想下边怎么编。啊，的确是写作文挺让人头疼的，
0: 真是挺头疼的。
1: 现在孩子有了 AI 之后，他们肯定也会觉得，我觉得咱们那时候都觉得头疼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代人在初步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0: 我说一个这个自黑的事迹啊，
1: 来来来，我要记下来。
0: 我原来写作文对我来说也特别头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小时候对学习这东西啊，就一窍不通。然后我的写作文的方式啊，不值得去宣传，
1: 来说来听听
0: 自黑的经历
1: 啊。
0: 不是要求600字800字嘛，我写到200字我就写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把前面200字换一个说法再写200字，发现写不下去，我再把前面200字400字换一个说法接着再写个200字，把字数得凑够啊。
1: 哎，比如说现场给你出个题，我特别好奇啊，打比方你就说今天题目写的是我的搭档
0: 啊，我的搭档
1: 啊，
0: 哎呀，我的搭档这就有的说头了
1: 啊，所以这个不至于就是那200字倒腾过来倒腾过去是吗？
0: 不用，我就你稳重这两个字，我就能说说一个长篇大论出来。
1: 那换成我的心爱之物，
0: 我的心爱之物就是我的搭档。

0: 他很稳重。
1: 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像每次就是写日记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的语式。
0: 我一伤心啊，
1: 就想起了
0: 我搭档。我收到了我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呢是陪伴我很久的这个话筒。
1: 嗯，
0: 但是一拿到话筒，我就会想起了我的搭档。
1: 你就有点类似于小时候写日记
0: 啊，
1: 开场永远都是今天天真蓝呀，天气真好，今天天气很晴，今天天气天上飘着几朵云，就类似于这种。
0: 你这不经典，还有一个经典的是、
1: 啊、什么？
0: 下着大雨，妈妈背着发烧的我跑到医院。这是最经典的。
1: 还有很多种，你看小时候咱们都会去背一些范文和一些经典的就是事迹、嗯、可能这一件事儿啊，怎么就像刚刚我的搭档一样，他会老是取任何一个题目，他都会围绕这一个事儿来写。
0: 嗯，还有就是翻来覆去的说一个意思啊，
1: 对，
0: 说前面的意思，因为没办法，就
1: 对，
0: 积累不够。
1: 是的，
0: 我觉得有时间咱们可以请一个这个语文老师来啊，
1: 哎，真
0: 行，给大家分享分享这孩子写作文该怎么去引导。嗯、
1: 对、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就不至于孩子们哎呀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不愿意写，不愿意去感受，直接用 AI。
0: 嗯，是的啊，
1: 哦、
0: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 AI 使用痕迹呢，老师也有过一些方法，就找学生谈话啊、
1: 嗯、
0: 你这作文是不是用 AI 啊，
1: 那肯定、
0: 啊、我已经看出来了，
1: 不能承认
0: 啊，对，孩子肯定不会说
1: 嗯、
0: 我爸爸妈妈帮我写的，
1: 哎，这时候爸爸妈妈就背了锅、嗯、
0: 啊。不过谈话呢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啊、
1: 嗯、
0: 其中一名学生呢不再照抄了啊、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有的部分内容可能有这个 AI 的痕迹出现，
1: 不整篇抄，
0: 哎，对，
1: 嗯，就隔着
0: 部分抄，
1: 嗯，部分抄，你看、嗯，但好歹也有他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啊、
0: 哎，对，
1: 起码动脑了，
0: 这是老师遇到了头疼的事儿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机构啊也在教学，就教孩子怎么写作文，
1: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拿分项
0: 的这个教学。
1: 嗯， 嗯，
0: 但是呢这个机构肯定得有相关的范文啊，给孩子啊，告诉孩子什么是标准的，
1: 对对对，
0: 什么是经典的，什么是值得背的，什么是值得学的，
1: 是
0: 给一个范文。
1: 嗯，
0: 但是这范文呢如果家长不看的话，那可能孩子就这么学了去了。
1: 嗯
0: 啊，如果您再看一眼，就像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分享到的这个傅女士呢给孩子报了一个线上的作文课，孩子的范文上基本都是 AI 生成内容。
1: 哦，
0: 傅女士一看不行啊，我这花了钱的，你给我范文就是拿 AI 生成，那我花钱找你们干嘛，我自己，我
1: 对呀、啊、何必呢，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所以傅女士去问了问助教呢，否认，像学生否认老师的这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不是我，我没有 AI， 我们老师写的。
1: 嗯、哦，是，那就开始推其他人写的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机构，咱们一定要加以筛选。
1: 嗯、
0: 市面上呢，这个各和各学科啊，
1: 嗯，
0: 包括咱们报的各类艺术类的培训班，也得好好筛选，以免呢这个糊弄孩子，让孩子认为啊这就是标准的，这就是好的，以后真的在艺术发展之路，在自己的学业发展之路上，难免可能会走偏或者走弯路。
1: 是的，其实这也是傅女士担心的一个问题了啊，嗯、就是关于这个 AI 孩子写作这个事儿 ，AI 到底该不该参与？他该参与到哪一步？
0: 嗯，
1: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应该去划分一个明确的禁区。
0: 你们家有禁区吗？
1: 我们家现在还没涉及到这一步
0: 啊、哦，还没到 AI 写作。
1: 其实我说实话，对于电子产品，至今没有让孩子介入。
0: 嗯，
1: 就包括你现在给他拿一个手机，
0: 嗯，
1: 就有一天无意当中发现，因为我双手在干别的事儿，倒腾不出来，我让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周边，我说帮我点一个酸奶吧，不会用，不会用手机
0: 啊，不会网购。
1: 我当时咯噔一下，嗯、我想，哎。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呢？其实我也对于这个孩子介入电子产品的这个年龄啊，就是一直不知道这个界限到底该怎么去掌握。
0: 你看这个界限就很重要，你不能一味的一刀切。
1: 是的，
0: 你的做法可能就有时候有点一刀切，
1: 太过于一刀切，
0: 需要孩子去使用网络的时候发现，哎，他不会，
1: 是、
0: 啊、这时候感觉到，哎，是不是应该
1: 管得太严了
0: 啊？管得太严了呀？ 啊，
1: 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各家的做法其实都不一样。
1: 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王女士呢，她说的是。不敢让 AI 代写，用 AI 呢、
1: 嗯、
0: 孩子又不思考了啊，就不存在用这个 AI 的机会，他也是一刀切，就禁止孩子使用手机。
1: 嗯，
0: 那吴先生呢，他是主动让孩子接触 AI， 他觉得得让孩子知道啊，提供一些写作的想法，就把 AI 作为一个助教、
1: 哦、
0: 和孩子去聊。
1: 嗯，
0: 哎，看看这作文怎么写啊，有哪些12345 AI，
1: 打开一下一
0: 个思路，
1: 这个
0: 给方向
1: 哦，
0: 可是很全的啊，
1: 对对对，
0: 打开思路啊、
1: 嗯、
0: 很有用。
1: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

0: 随着这个应用的一个次数的增多呢，就是慢慢的就是孩子看的也多，他有时候可能也就会想，哎呀，我不愿意跟他去探讨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照抄的内容了。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咱们家长也应该在旁边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进行监督，等孩子使用 AI 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咱们再让他去自由发挥。如果他一开始习惯没养好，比如说家长盯个两天，后面呢孩子自己用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出来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他的自己这个经验的积累肯定是不够的。
0: 对，
1: 包括老师也说到了啊，孩子最开始写的作文哪怕写的不够成熟没关系，他学习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就跟补衣服似的，缝缝补补才能形成一个穿得暖和的衣服，
0: 是
1: 而不是说上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0: 所以咱们
1: 人一开始就是完美，
0: 咱们也不要去急于求成，让孩子立马就是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惊天的一个文章。其实现在孩子也还小，包括这个 AI 接入这个问题，他还没有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筛选信息的能力。而且 AI 呢，咱也知道它都是一个大数据的抓取，那抓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可行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去介入其中的。那像老师说的一样，是我们要重在让孩子去保留他当时的真实感受、真实的经历。语言是可以修改，表达也可以变得慢慢的丰富，但是这个主干必须得是趋于学生自己的，主要的内容啊、核心呢，也必须是自己去想出来、创造出来的。
1: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家里边有这个上小学的孩子，或者更大一点的孩子，咱们结合自己的家庭实际情况，结合孩子的学习情况、进度情况，去设立一个自家的使用 AI 的禁区。
0: 是的，
1: 对，给孩子树立起一条线，养成一个良好的使用 AI 的习惯。这样的话，孩子又不会落后于时代，也会用 AI 来帮助自己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1起，其中火灾类8起，救援类53起。秋意渐浓，天干物燥，居民用火、用电、用气、用油频次增多，火灾风险也随之升高。顺义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自觉做好消防安全防范，及时排查消除身边火灾隐患，共建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一起来学习秋季消防安全9件事。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用完电器后以及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做到人走电灭。二、切勿在取暖设备上烘烤衣物，取暖设备与可燃物要保持安全距离，取暖设备不要长时间使用，防止超负荷用电引发危险。严禁用汽油、煤油、酒精等易燃物品引火取暖，取暖要保持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三、不要躺在床上抽烟，不要乱扔烟头，教育儿童不玩火，家中打火机和火柴应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看守，不要远离厨房，出门前请务必做到熄火、断电、关燃气。五、注意燃气使用安全，燃气设备远离可燃物，严禁私自拆除、改装、迁移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日常要定期检查维护燃气设备，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六、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七、日常要及时清理家中可燃杂物， 楼道、阳台上不堆放杂物，以免发生紧急情况影响逃生，不堵塞消防安全通道。八、电动自行车不进入室内和电梯等处，严禁在建筑物内充电和停放，严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等地，不要非线充电，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九、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举报。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4: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每天往前一小步，日子久了，您回头看就会发现已经走了很远了。所以说，不用急于求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好。也特别像一句古话：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
0: 嗯，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不慌不忙当中，在自己的步调当中，一步步的去靠近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4: 最后一首歌《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4: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作为区域中外合资龙头，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成效显著，既是北京奔驰发力高端制造的前沿阵地，也有力助推顺义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集群建设。走进顺义工厂总装车间，智能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有序穿梭，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平稳下线，尽显高端制造活力。今年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该车型搭载 2.0 升 EVO 直列四缸与 3.0 升 EVO 直列六缸发动机，标配同级唯一的电动辅助增压器，带来更强的动力和更快的响应。标配智能四驱系统可实现前后轴零至100%扭矩按需分配，适应不同复杂地形。 Airmatic 空气悬挂搭配 ADS 加自适应减震，兼顾公路豪华舒适与越野支撑性。通过 OTA 持续升级，全新长轴距 GLE 还将成为率先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实现物理 AI 上车交付车位到车位的无缝辅助驾驶体验。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秉持标杆级制造标准，在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全面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在此之前，工厂已陆续推出多款重磅车型。2022年，北京奔驰第400万辆整车 EQE 在此下线。这款基于 EVA 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搭载 400V 架构与 96.1 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最高达681公里，128千瓦直流充电最快48分钟即可由 10% 补充至 80%。 2023年下线的 EQE SUV 配备 Airmatic 空气悬挂，300千瓦功率，实现百公里加速低至 5.1 秒，兼顾澎湃动力与舒适体验。燃油车领域， GLB SUV 以2829毫米轴距与5+2座布局成为实用标杆。这些产品扩充了梅赛德斯奔驰的产品矩阵，也助力了顺义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龙头，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吸引驱动系统、车身总成等上下游企业入驻顺义，形成完整产业链，以其智能制造经验带动区域企业升级。2025年5月，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第一批名单，这是对其数字化集成能力与智能制造场景应用的高度认可。工厂对标梅赛德斯奔驰全球56号工厂，将 MO360 数字化生态理念贯穿生产与质量管理全过程，构建起数字化、柔性化、高效、可持续的智能制造体系。借助全方位的数字信息管理系统，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不仅使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质量、智能维修等生产流程实现了无缝衔接，更将生产系统与所有机器人和车辆实现了有机集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汽车生产制造数字化生态系统。通过数字交互界面，生产人员可以随时查看生态系统中任意部分数据，及时高效地管理全流程生产系统，并予以精准反馈，确保每一台在产车辆的质量。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自动反馈，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佳生产实践解决方案将会实时共享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使生产线不断实现自我优化，促进生产工艺不断精进，为高质量生产注入内生动力。通过对智能技术和柔性工艺的深度应用，顺义工厂柔性化智能生产线可实现轿车、SUV、电动车等多种车型的混线生产，并通过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充分满足不同订单需求。锚定双碳目标， 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以生产碳中和为导向。2023年4月开始，顺义工厂已实现100%绿电供应。同年，顺义工厂获评北京市节水型单位。2025年，其余热制冷项目获评2025年度北京市先进低碳技术优秀项目。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绿色工厂名单，持续为行业提供绿色制造范本。凭借卓越的制造水准，北京奔驰接连荣获全球卓越运营工厂、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称号，更成为中德智能制造的合作典范。依托顺义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持续壮大，整车企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产业链升级，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与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北京奔驰顺义工厂的丰硕成果是顺义外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随着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建设推进，企业将继续与顺义同频共振，为顺义产业升级与开放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继首批3家企业落地后，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一号地项目再添新伙伴。日前，北京银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主线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入驻园区。至此，园区累计入驻企业达5家。此次入驻的银石汽车聚焦线控制动 OneBox 重载商用车气改液、高能量回收等线控底盘核心领域，规划建设年产30万套液压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 HIB 专业化产线。线控制系统是智能网联汽车实现自动驾驶的关键执行层部件。银石汽车在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效补强京津冀地区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主线科技是自动驾驶卡车行业头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团队深耕 L4 级自动驾驶卡车领域近10年，此次入驻园区，主线科技规划建设年产3000套域控制器及传感器生产线，将自动驾驶核心硬件的量产能力落地生态港顺义园。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和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3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

0: 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且未按规定让，深夜车少行人少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还时常超速行驶，酒精会大幅降低驾驶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超速则会进一步压缩制动与避让的空间，夜间行人目标不明显，等到驾驶人察觉险情时往往已来不及处置，看似省了麻烦快了路程，实则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应牢记酒后禁驾，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夜间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及人车混行路段要提前减速，加强观察，依法让行。行人夜间出行尽量走人行道和过街设施，过街前看清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保持清醒驾驶，守护宝贵生命，依法让行，也许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破碎，别让酒精握住方向盘，避免无法挽回的沉痛代价。喝酒不贪杯，开车不侥幸，酒后及时呼叫代驾或选择出租车、公共交通，请亲友接送，安全到家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交代。记者梁田报道。市井烟火气最抚人心，在石原街道藏着一处陪伴居民25年的小市场，这里有存在多年的老味道，也有地道的特色小吃，方寸街巷里有着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的舌尖上的顺义，我们一起走进石原北区小市场，探寻藏在社区街巷里的美味。傍晚，石原北区小市场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这个扎根社区多年的老牌便民市场，汇集风味小吃、现炒家常菜和各类零食，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不变的老味道，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美食自留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搞定一日三餐和日常所需。不同于商场餐厅的精致，这里的美食主打家常多样、接地气。卤味摊位上，鸭脖、鸭翅、鸭腿等油亮酱红，每天现卤，鲜香入味，原汁原味的手艺俘获不少食客的味蕾。两侧门脸一家挨着一家，凉拌菜摊位上各色素菜码得满满当当，淋上料汁拌匀，清爽解腻。羊肉串烤冷面摊位前烟火升腾，烤串滋滋冒油，冷面在铁板上煎得香气四溢。下班归来的居民、放学路过的孩子、散步的老人，三三两两驻足挑选，有人熟门熟路直接报单，有人慢悠悠闲逛挑选，热闹却不嘈杂，烟火气刚刚好。市场南端热度居高不下的是一家鸡蛋灌饼小摊，铁板上滋滋冒油，一张张饼胚慢慢煎制，两面渐渐烙出金黄边，老板手速飞快，一手捏起面饼边缘轻轻挑开，一手稳稳倒入金黄蛋液，蛋液在饼箱里一点点成型，饼皮儿逐渐膨胀，反复翻面煎制，整张饼慢慢变得圆滚滚，外皮焦酥，内里暄软，刷上一勺秘制酱料，加上脆嫩生菜，配上自选配菜和爽口咸菜，趁热装进袋子，面香、酱香、蛋香层层叠加，在舌尖散开。干净规整的环境，井然有序的经营秩序，也让居民多了一份舒心与安心。灯火微亮，烟火蒸腾，石原北区小市场里一锅锅现做的美味，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拼凑出最动人的市井日常。一巷烟火百味寻常，这正是街坊们熟悉又惬意的寻常日子。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

0: 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

0: 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0: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正要讲话，我身后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 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

0: 新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0: 7.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6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

0: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海监镜
4: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
1: 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0: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1: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17: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6: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9: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0: 今天全场满减，
21: 太划算了，
19: 买！买！
2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15-17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北京布局世界模型新赛道，国内首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落地。
1: 北京启动整市试点，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0: 本市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全市将办200多场活动。
1: 时隔22年，北京将举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0: 重阳节将至，寿桃、重阳饼、重阳糕走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17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实施健康北京行动计划，抓细抓好卫生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抓好重大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发展慢性病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服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人口发展变化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改善就医体验，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完善职业人员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抓好人才分层分类培养，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编制好15-5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北京的实际行动，确保健康北京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人口发展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有力支撑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严守人口总量上限，持续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推动养老和老年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美国沃尔玛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福纳。尹力说，当前市民群众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商贸零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北京消费市场体量大，数字零售场景丰富，发展商业零售条件禀赋优越，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断优化商贸资源空间布局，为各类零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沃尔玛进一步优化在京业务布局，完善城市零售服务网络，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把更多安全、优质、特色鲜明的商品引入北京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 围绕智慧门店运营、智能仓储管理等开展创新试点，推动零售产业生态建设、人才联合培养等合作。福纳表示，北京有着广阔的市场机遇，沃尔玛将继续扩大在京投资和业务布局，持续优化零售业态，提升服务水平，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商品，推动更多北京产品在全球市场销售，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2026世界模型高峰论坛上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世界模型方向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世界模型被视为下一代更通用、更智能的模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鲁继文指出，下一代竞争焦点不是谁生成的更像，而是谁能把真实世界变成可计量、可推演、可验证的状态空间。实验室依托极佳世界建设，将围绕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系统攻关，覆盖具身智能、智能驾驶、内容创作等方向，推动世界模型走向通用、可控、可落地，助力北京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近日闭幕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太空计算、星载 AI 等技术成为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展示的金名片，今年有望成为算力上天的爆发之年。仅最近一个月内，我国成功发射的多颗北京企业研发卫星都搭载了算力大脑。把数据中心建到太空，可以有效盘活沉淀在太空的沉睡数据。北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航天与算力产业链，正以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推进。今年七月，晨光一号算力试验卫星成功发射，九月银河航天四颗 SAR 卫星入轨，可以在轨完成数据筛选与信息提取。八月底，全球首个太空算力云实现常态化在轨算力服务，用户已经超过100家。研报显示，全球太空算力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约3亿美元跃升到2030年约160亿美元。专家判断，2026年到2030年是关键的5年，太空算力有望成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位于北京首钢园的机器人幼儿园开园已满一个月。这里没有孩童的欢笑声，取而代之的是正在认真探索的机器人。记者探访发现，机器人在开放环境中自主交互、试错反馈，

0: 像孩子一样边探索边学习。整个空间用红、绿、蓝三种颜色划分出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三个功能区域，可类比普通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大班。目前园内有15台样式不同的机器人，入园要求皮实抗造、续航好。开园一个月来，机器人偶尔摔倒互撞，有的还坐在椅子上发出疼的声音。工作人员介绍，摔倒互撞也是一种反馈，通过一次次试错让模型不断迭代，目标是让机器人逐步学会稳稳行走。机器人幼儿园由他山科技与2024年图灵奖得主萨顿教授团队联合共建，是基于强化学习理论的机器人自主学习的一次探索。目前这些学生大多还在小班阶段，学习之路还很漫长。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10月9号公开发布，对北京整市试点工作作出部署。意见明确，2026年全面启动整市试点，2028年基本完成研包试点，2029年组织回头看，2030年收尾总结，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30年，以户为单位开展研包，不能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意见要求依法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坚决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充分保障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等群体知情权、参与权，避免两头空，防止两头占，对放弃承包等无地农户，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通过确地或确立等方式妥善解决合理诉求。意见还对消亡户处置、机动地管理、承包方式、承包合同签订等作出规定。
0: 2026年北京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朝阳区798园区举办，启动仪式现场设置了社保大集系列沉浸式服务，分为朝宝宝服务队政策咨询、三代社保卡服务体验、社保知识趣味答题互动等8个展示区，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详细的解了如何去办理资格认证的手续。
3: 在政策咨询展位前，养老金资格认证的话题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刚刚退休的赵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是退休人员，完了呢，因为脱离社会了嘛，我觉得大家做这么一个活动还挺好的，不是光从单一方面的听取。
3: 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管理科副科长刘佳正拿着指导手册向围拢的群众讲解。
5: 我们这个摊位呢，主要宣传的就是我们自己交保险的人员需要办什么样的社保业务，比如说我们想参保，那我们呢就可以通过指导的手册呢看一下我们如何在线上线下操作我们的个人信息登记和变更。
3: 答题互动区气氛更加热烈，市民们排着队从题库中抽题作答，答对后还能领到一份小礼品。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佩芳介绍，
6: 这个展位是社保服务进万家的游戏活动展位，如果到答知权益呢就可以去抽题库抽一个题目来回答。我们的题目设置呢有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包括了我们社会保险的方方面面，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积极踊跃的参与，而且大家的答题的准确率也非常的高。
3: 市民黄女士就答对了一道有关失业金领取的题目。
7: 如果失业了，你想领取失业金要满1年，很有乐趣，确实普及了很多知识。
3: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程静轩向记者介绍，本次系列活动全市计划举办200余场，宣传触角延伸至社区、企业、校园、乡村等各类场景，全市各区同步开展特色宣传，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8: 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今年已经是第4个年头，是全国社保领域的一个品牌，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我们通过展板等各种形式请老百姓知晓我们社保在15.5期间要做什么，我们主动靠前下沉一线，在现场开展了帮办代办各项服务，提供更多的一站式智能化的服务，让社保的暖心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1: 第三届首都艺术教师美育沙龙昨天在北京市第161中学举行，教学工作坊、学生成果展演等相继展开，探索美育跨学科、跨场域、跨主体的实施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

0: 蒙的宝岛。我的耳朵报告厅里，拉库卡拉查的旋律响起，北京市第161中学蔡锦豪老师带着与会教师边唱边跳，感受墨西哥音乐风情。这堂全艺术融合教学工作坊也让教师们领略了学科融合的魅力。而北京四中音乐教师张美玲则以安塞腰鼓为例，分享了四中的美育经验，
1: 跨学科的一个初探。它真正融合的是语文、历史、音乐、舞蹈、地理学科的。我这节课之前是有一节语文课，学生已经在安塞腰鼓的文本当中感受到了文学视角，他带着这个视角直接来到音乐课堂。
0: 北京八中的音乐实践课则用 AI 赋能开展了数字艺术教学，学生可以用软件创作乐曲。音乐教师葛艳婷表示
2: ，iPad 里面使用这个酷乐队，学生实时的进行音乐编创。最开始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工程文件进行一些编辑，后期他会了解一些和声啊、乐理啊，他慢慢的可以编辑出自己的曲子。
0: 从课堂到舞台，北京市第161中学学生演唱的京剧选段收获了台下观众的掌声。学校逐步构建了戏曲加语文、历史、美术、舞蹈、思政的课程群。初三学生李可欣就是京剧零基础起步，
3: 学习了京剧的很多唱腔，很多唱词是很美的，在语文学习中也可以运用到，包括音乐方面锻炼了表现的能力。
0: 本次艺术教师美育沙龙是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综合艺术实践工作坊及课程资源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聚焦艺术课程改革新三科，也就是戏剧、戏曲、舞蹈、影视、数字媒体艺术三大综合艺术领域，通过沉浸式体验、场景式工作坊等，探索艺术教育教学新模式，提升本市中小学教师美育素养和专业能力。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副院长赵楚表示，
4: 明年还会基本上按照这个框架继续推进，比如说在沉浸式体验的这个里面，我们可能持续的去开发更多的场景式的环境。那么在乡村美育的里面呢，我们也让市级的美育资源能够下沉，实现联盟和共进。特别期待更多老师勇于探索新的艺术教学，让它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学生，助力学生的美育成长和个人发展。
5: 新闻广播消息，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后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世界羽联主席巴达马利斯瓦达公表示，中国在羽毛球运动发展和全球成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常高兴回到北京举办苏迪曼杯决赛。世界羽联表示，2027年苏迪曼杯将开启羽毛球重大锦标赛新时代，自明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到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到24个会员协会，打造为期2周的全球体育盛事，以增强球迷参与度，释放更大商业机会。
6: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10月18号重阳节临近，寿桃、重阳糕、重阳饼等节令食品迎来预订高峰，订单络绎不绝。今年护国寺小吃总店的重阳糕有了新口味，4层的经典款不仅包括豌豆黄、豆沙两种传统口味，还新添了桑葚、黑芝麻、山楂、鸡内金两种馅料，而且江米面中加入了茯苓粉和山药粉，口感在软糯香甜之外多了全新的层次感。护国寺小吃总店经理张猛介绍，今年除了经典的寿桃和重阳糕，店内还将会继续供应重阳饼，并坚持当日制作、当日销售的传统。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本周日举行，起点为天安门广场，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全程42.195公里，比赛约6小时。17号晚上10点起到比赛结束，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持专用证件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行人通行，请市民提前安排绕行路线，给予理解支持。
6: 2026白塔夜话主场活动昨晚在

0: 叶生态文化季日前启幕，目前红叶变色率达3%，红叶20载，森林共康养为主题，精心规划多条赏红路线，方便游客按体力和兴趣自由选择。文化季期间，每逢周末将会推出森林疗养、自然教育、森林徒步等主题活动，游客可以跟随专业引导，体验生态疗愈魅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排烟达标，异味扰民。珠江郡警中区油烟问题如何破解？
4: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楼下超市的熟食档口一开火，楼道里就飘来油烟味儿。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居民楼地下一层超市产生的餐饮异味常年扰民，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烟道设置是否合规。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
4: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5: 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自家楼道常年飘着一股油烟味，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
4: 低层的楼基本上没怎么闻到，基本上都在顶层，因为他早上吧，他得做饭，他得7-8点钟就得开业，反正大概一天有个2-3个点吧。
5: 罗先生介绍，油烟味儿来自4号楼地下一层的一家超市。珠江郡警小区建成之初，4号楼地下一层规划为商超，一层为底商，2层开始为居民住宅。地下一层最初是华润万家超市，并没有餐饮。2018年经营主体变更后，增加了现场制作熟食的档口，在入口处搭建了排烟道。
4: 他的烟道是他自己私搭乱建的，这种烟道就往那个超市外面排。
5: 罗先生认为，异味的根源在于地下一层的消防排烟道和住宅楼的消防烟道是连通的。
4: 所以说，他只要超市里边有味儿，他的这些味儿都会通过这个消防烟道到我们这个楼里面。他到了楼上以后，他散不过去，然后就一直都在这个楼里边。
5: 10月11号上午，记者在珠江郡警中区看到，这家超市开在4号楼地下一层，入口位于小区北门。刚走到超市的下行台阶处，油烟味儿便扑面而来。入口处有3家熟食档口，一家售卖大饼、馒头、油条等主食，一家摆着卤味熟食，最里侧还有一家豆腐房。记者观察发现，这些档口大多以成品售卖为主，台面上摆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其中卤味熟食档口制作间里有一台油烟机，连接超市入口顶部的排烟道，排烟口位于入口处北侧的矮墙上。对于油烟味是否扰民，居民的感受并不一样。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4号楼居民，住在中间楼层的李先生表示，确实有味道，
6: 确实有油炸味儿。我感觉还做的时候不是更大的，做的油炸味儿，还有那个做豆腐的那臭豆腐的味儿也有。
5: 另一位住在低楼层的刘女士表示，闻不到，
7: 根本就闻不到啊！你说那超市在楼下，大家多方便呢，下楼什么都有了。
5: 记者查询发现，2018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今年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完善了这一规定，同时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那么珠江郡警中区地下一层餐饮项目选址是否合规，油烟排放是否达标，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联系了丰台区

0: 生态环境局，对方表示超市内的油烟排放达标。
1: 我们监测啊，它有个油烟净化器，油烟就过滤了，过滤完以后它才排放的。你瞅它的排烟口只能看到，它的排烟口非常干净。
0: 记者进一步询问，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里的餐饮烟道选址是否合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1: 这个明确回答，为什么北京市配套法规还没出来？它是要求指定部门监督管理，咱们指定部门啊还没有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有规定，是要求城管部门监督管理对烟道的问题。配套法规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指定城管部门负责。
0: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属地大红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回复称，这个位置的烟道选址并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内。
2: 就是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烟味、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干洗、汽修等项目，只针对这一项进行查处和处罚。因为这个就是它的经营范围，我们这边是不负责查处，然后也不是我们审批。
0: 属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时提到，这个超市与居民住宅之间不属于法律法规中提到的相邻状态。
2: 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或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它这个地下超市它跟上面的居住还不相邻，它中间不还隔了一个一层的底商吗？
0: 生态环境部门说排放达标，城管部门说选址不归我管。两个合规回复背后，居民的困扰被悬在了半空，而油烟排放达标与部分居民被异味困扰之间的落差，恰恰暴露了当前法规衔接期的一个现实缝隙。法规给出了红线，但红线和居民感受之间的那段距离，往往需要执法之外的多一步沟通、多一层协商来填补。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销，工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8: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9: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买
9: 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

0: 行，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作为区域中外合资龙头，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成效显著，既是北京奔驰发力高端制造的前沿阵地，也有力助推顺义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集群建设。走进顺义工厂总装车间，智能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有序穿梭，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平稳下线，尽显高端制造活力。今年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该车型搭载 2.0 升 EVO 直列四缸与 3.0 升 EVO 直列六缸发动机，标配同级唯一的电动辅助增压器，带来更强的动力和更快的响应。标配智能四驱系统可实现前后轴零至100%扭矩按需分配，适应不同复杂地形。Airmatic 空气悬挂搭配 ADS 加自适应减震，兼顾公路豪华舒适与越野支撑性。通过 OTA 持续升级，全新长轴距 GLE 还将成为率先搭载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实现物理 AI 上车，交付车位到车位的无缝辅助驾驶体验。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秉持标杆级制造标准，在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全面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在此之前，工厂已陆续推出多款重磅车型。2022年，北京奔驰第400万辆整车 EQE 在此下线。这款基于 EVA 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搭载400V 架构与96.1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最高达681公里，128千瓦直流充电，最快48分钟即可由10%补充至80%。2023年下线的 EQE SUV 配备 Airmatic 空气悬挂。300千瓦功率，实现100公里加速低至5.1秒，兼顾澎湃动力与舒适体验。燃油车领域 ，GLB SUV 以2829毫米轴距与5+2座布局，成为实用标杆。这些产品扩充了梅赛德斯奔驰的产品矩阵，也助力了顺义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龙头，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吸引驱动系统、车身总成等上下游企业入驻顺义，形成完整产业链，以其智能制造经验带动区域企业升级。2025年5月，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第一批名单，这是对其数字化集成能力与智能制造场景应用的高度认可。工厂对标梅赛德斯奔驰全球56号工厂，将 MO360 数字化生态理念贯穿生产与质量管理全过程，构建起数字化、柔性化、高效、可持续的智能制造体系。借助全方位的数字信息管理系统，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不仅使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质量、智能维修等生产流程实现了无缝衔接，更将生产系统与所有机器人和车辆实现了有机集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汽车生产制造数字化生态系统。通过数字交互界面，生产人员可以随时查看生态系统中任意部分数据，及时高效地管理全流程生产系统，并予以精准反馈，确保每一台在产车辆的质量。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自动反馈，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佳生产实践解决方案将会实时共享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 使生产线不断实现自我优化，促进生产工艺不断精进，为高质量生产注入内生动力。通过对智能技术和柔性工艺的深度应用，顺义工厂柔性化智能生产线可实现轿车、SUV、电动车等多种车型的混线生产，并通过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充分满足不同订单需求。锚定双碳目标，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以生产碳中和为导向。2023年4月开始，顺义工厂已实现100%绿电供应。同年，顺义工厂获评北京市节水型单位。2025年，其余热制冷项目获评2025年度北京市先进低碳技术优秀项目。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绿色工厂名单，持续为行业提供绿色制造范本。凭借卓越的制造水准，北京奔驰接连荣获全球卓越运营工厂、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称号，更成为中德智能制造的合作典范。依托顺义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持续壮大，整车企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产业链升级，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与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北京奔驰顺义工厂的丰硕成果是顺义外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随着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建设推进，企业将继续与顺义同频共振，为顺义产业升级与开放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曹思龙报道，继首批3家企业落地后，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一号地项目再添新伙伴。日前，北京银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主线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入驻园区。至此，园区累计入驻企业达5家。此次入驻的银石汽车聚焦线控制动 OneBox 重载商用车气改液、高能量回收等线控底盘核心领域，规划建设年产30万套液压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 HIB 专业化产线。线控制系统是智能网联汽车实现自动驾驶的关键执行层部件。银石汽车在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效补强京津冀地区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主线科技是自动驾驶卡车行业头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团队深耕 L4 级自动驾驶卡车领域近10年。此次入驻园区，主线科技规划建设年产3000套域控制器及传感器生产线，将自动驾驶核心硬件的量产能力落地生态港顺义园。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和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3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随着本次项目的落地，园区累计入驻企业已达5家，合计租赁面积约3万平方米，均计划于2026年底产线试运行，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26亿元。从首批3家企业预计年产值8亿元，到如今5家企业预计年产值达26亿元，短短时间内，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记者龚启轩报道，酒后驾车是夜间出行的致命隐患。夜间视线不佳，若违法驾车上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恶性交通事故。2026年4月，顺义区某道路，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行驶，车辆前部与行人相撞，造成一车损坏，行人当场死亡。此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且未按规定让行，最终酿成悲剧。不少驾驶人抱着深夜车少、行人少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还时常超速行驶。酒精会大幅降低驾驶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超速则会进一步压缩制动与避让的空间。夜间行人目标不明显，等到驾驶人察觉险情时，往往已来不及处置，看似省了麻烦、快了路程，实则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交警提示， 机动车驾驶人应牢记酒后竞驾，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夜间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及人车混行路段，要提前减速，加强观察，依法让行。行人夜间出行，尽量走人行道和过街设施，过街前看清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保持清醒驾驶，守护宝贵生命，依法让行，也许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破碎。别让酒精握住方向盘，避免无法挽回的沉痛代价。喝酒不贪杯，开车不侥幸，酒后及时呼叫代驾，或选择出租车、公共交通，请亲友接送，安全到家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交代。记者梁田报道。市井烟火气最抚人心，在石原街道藏着一处陪伴居民25年的小市场，这里有存在多年的老味道，也有地道的特色小吃，方寸街巷里有着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的舌尖上的顺义，我们一起走进石原北区小市场，探寻藏在社区街巷里的美味。傍晚，石原北区小市场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这个扎根社区多年的老牌便民市场，汇集风味小吃、现炒家常菜和各类零食，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不变的老味道，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美食自留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搞定一日三餐和日常所需。不同于商场餐厅的精致，这里的美食主打家常多样、接地气。卤味摊位上，鸭脖、鸭翅、鸭腿等油亮酱红，每天现卤，鲜香入味，原汁原味的手艺俘获不少食客的味蕾。两侧门脸一家挨着一家，凉拌菜摊位上各色素菜码得满满当当，淋上料汁拌匀，清爽解腻。羊肉串烤冷面摊位前烟火升腾，烤串滋滋冒油，冷面在铁板上煎得香气四溢。下班归来的居民、放学路过的孩子、散步的老人，三三两两驻足挑选，有人熟门熟路直接报单，有人慢悠悠闲逛挑选，热闹却不嘈杂，烟火气刚刚好。市场南端热度居高不下的是一家鸡蛋灌饼小摊，铁板上滋滋冒油，一张张饼胚慢慢煎制，两面渐渐烙出金黄边，老板手速飞快，一手捏起面饼边缘轻轻挑开，一手稳稳倒入金黄蛋液，蛋液在饼箱里一点点成型，饼皮儿逐渐膨胀，反复翻面煎制，整张饼慢慢变得圆滚滚，外皮焦酥，内里暄软，刷上一勺秘制酱料，加上脆嫩生菜，配上自选配菜和爽口咸菜，趁热装进袋子，面香、酱香、蛋香层层叠加，在舌尖散开。干净规整的环境，井然有序的经营秩序，也让居民多了一份舒心与安心。灯火微亮，烟火蒸腾，石原北区小市场里一锅锅现做的美味，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拼凑出最动人的市井日常。一巷烟火百味寻常，这正是街坊们熟悉又惬意的寻常日子。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一国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

0: 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有位老者飘身行跳到院中，大伙一看是谁，正是西方大侠于澄于洞海。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就缺少西方侠于澄。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北侠秋田在这儿呢，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就没有西方侠于澄。哎，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于澄怎么抓住的黄国英，细情咱不必交代，因为黄国英就是剑山的一党，受英王的差使，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要暗害佟林和年代人，结果事情败露了。黄国英一看，我再在这待着，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率领8班人马从地道跑的，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剑山逃命。哎，没想到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老头，正是西方侠于澄。于澄呢知道佟林保年的人查办剑山蓬莱岛，暗替佟林担心呢。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收拾应用之物起身沿路追。哎，追到这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这才伸手抓贼，把黄国英给抓住，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会水的保住命逃到剑山蓬莱岛，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西方侠于澄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拿他做进献礼。这老头好诙谐，想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不见老小孩小小孩，故意演了等出戏，让大伙吃惊一下。等众人出来一看，老前辈佟林强步欺身过来施礼：“老人家，是您呐，海川。哈哈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你们还得列队迎接，那何苦呢？”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你说这有多好。年的人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啊、 灰灰谢谢吊儿郎当的，但佟林伏在他耳边，这是告诉您的人，大人，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33路名侠排行第一。